0: 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7，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 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

0: 落实合理觅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年，河南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八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觅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王新建：
2: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一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聚泊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作为东通道的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运行持续向好。截至目前，该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1.2%，创历史新高。为保证进口货物快速通关转运，满洲里站持续深化铁关起联动机制，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海关货代企业实时共享数据，协同办理业务，打通数据传输中的堵点卡点。绥芬河铁路口岸发挥通道枢纽作用，通过优化班列作业流程，压缩车辆周转时长，不断提升国际物流大通道保障能力。截至目前，绥芬河站今年累计通行中欧班列402列，同比增长150%。同江北铁路口岸充分利用4厂1所联动优势，提升作业计划精准度，提高口岸运输效率，实现中欧班列快装快卸、优进优出。年初以来，同江北口岸进出口班列达118列，货物10.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74.4%。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请听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昨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
1: 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3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规模2.39万亿元。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 160.05 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由岛内团体海潮智库主办的大陆十五五规划台湾应该如何因应论坛昨天在高雄举行，数十名岛内各界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人士认为，大陆十五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广阔机遇，建议加强两岸在人工智能、青年创业、新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一章，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等作出一系列部署。论坛上，与会者就抓住大陆十五五规划机遇，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建构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受访表示，大陆十五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巨大商机，不仅为岛内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还可以帮助传统产业赋能。实现这一前景的前提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他建议，两岸应通过加强民族情感、政治互信、利益共生，保证台海和平。海潮智库资深研究员苏伟硕指出，民进党图谋法理台独，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连结，这将把台湾带入兵凶战危的境地。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可以维系和平的最佳策略。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蒋全汉建议，通过建立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基金，鼓励青年参与跨境电商等举措，在两岸产业合作、市场融合与青年交流中创造更大价值，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高雄科技大学兼任讲师郑竹轩受访表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大陆拥有广阔市场，两岸加强合作可以促进台湾传统产业复苏，帮助台湾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台湾成功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熊仲卿则认为，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双方可以利用 AI 等前沿科技合作生产更多优秀的影视和文化产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记者从台北市动物园了解到，作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6号凌晨抵达台北市动物园，状况一切良好。两只小熊猫经过一段时间的检疫，最快有望在7月和台北市民见面。在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共同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赠送两只小熊猫至台北市动物园，后续台北也将与上海互换优势物种，实现物种资源互换与种群优化。此次交流不仅有助于调整圈养种群血统，减少近亲繁殖，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也为两岸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实质性合作样本。 据了解，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自2010年以来已开展10余次往来互动。

0: 物访交流，涵盖饲养管理、兽医诊疗、科研专题等多个领域。未来两园将在动物交换与种群管理、人员与技术交流、科研联合攻关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两岸野生动物保育事业协同发展，为珍稀物种保护贡献更大力量。近日，台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率团来台开展教育交流。作为河南省近7年来首个高校高层赴台交流团组，此行在人才培养、学科共建、文化联结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交流团此行先后走访台湾静宜大学、逢甲大学、中原大学、东吴大学、佛光大学5所高校，以高层座谈、学术对接、慰问学子等形式，深挖育台文脉渊源和学科互补优势。在静宜大学，双方回顾11余年来友好合作历程，溯源该校早年于河南开封办学的地缘渊源，并围绕交叉学科研究、交换生培养、暑期学校共建、学生社区建设等议题深入磋商，拓宽常态化合作维度。交流团还专程慰问在台求学的学子，传递家乡关怀与温暖。依托河南黄河水利特色资源优势，两岸水利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交流团与逢甲大学复盘海峡两岸水利青年人才学术交流成果，就黄河同脉水利共研交流品牌常态化机制化运行方案达成一致，约定联合承办专项学术研讨会，拓展水利科研协同、异地课程授课及多学科跨界合作。与此同时，以中越文化为纽带，探索校际合作。例如，在中原大学，双方立足同源中原文化底蕴与工科、商科办学优势，聚焦工程教育改革、国际专业认证、学生管理服务等领域交流经验，完善师生互访、学术互通长效机制。在东吴大学、佛光大学，两岸高校立足各自办学特色，探索公管交叉育人新模式，深化本硕博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贡献合作，依托黄帝文化等中原 IP，持续厚植育台一家亲的情感共识。交流期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聘任台湾知名水利与环境专家李宏源为名誉教授，精准汇聚两岸高端智力，搭建水利领域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高端平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0: 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热点解读，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将率团出席。然而，为了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不出所料，又开始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今年更是变本加厉。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进行解读。
5: 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他们在大陆广阔平台上逐梦成长，实现理想。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第18届海峡论坛将

0: 有威胁恐吓，今年更是变本加厉。四号，台陆委会提出所谓六项立场，禁止岛内县市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台媒指出，台陆委会用词从过去的不乐见到建议不要参与，今年则是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海峡论坛。据台媒披露，目前台东县长饶庆龄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已经遭到台陆委会拒绝。那么，民进党当局挡得住台胞参与两岸交流的脚步吗？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观点。
1: 我们看到啊，民进党当局对于海峡论坛的态度啊，可以说现在是层层加码。从最早的不乐见，到后来的呢建议不参与，再到现在明令禁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管控力度在不断升级。但是这样的禁止能不能阻碍两岸交流呢？显然民进党这样的做法还是做给外人看的。在实际效果中，我们看到在以往十几届的海峡论坛当中，应该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在海峡论坛上都采取了破坏、阻挠、限制的动作。但是阻碍住两岸的交往了吗？阻碍住台湾民众到大陆参与海峡论坛的意愿了吗？显然没有，对吧？数以几千计的台湾的各界的民众到大陆来，这已经表达了台湾的主流民意，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要在海峡论坛的对接当中能够看到发展的前景，共叙亲情，甚至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台湾民众啊切实的想法和民生。台湾民众对于海峡论坛的热情啊，这么多年持续的高涨，也不是民进党一纸禁令就能够啊破坏掉的。还有啊，民进党这么越限制啊，越会让台湾民众看清民进党的本质，谁在爱台湾，谁在害台湾，谁希望台湾的民众福祉提升，谁为台湾的老百姓谋福利，其实通过民进党的种种做法，台湾众已经看得呀非常清楚了。民进党越限制，台湾民众越能看清民进党啊谋台独的本质。那么民进党当局限制的越严，台湾民众啊，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两岸交流的这样的渠道也就越多。总之啊，海峡论坛正是因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啊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结成的两岸中国人的这种血脉的联系和切实利益，这绝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势力用行政手段所能够阻隔的。
0: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点评。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他们怀揣理想与憧憬，在大陆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追梦、筑梦、圆梦。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依托各地陆续落地的实习、就业、创业配套优惠政策，您认为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
4: 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核心最大优势呢，在于发展空间，也就是呢，大陆给台湾青年提供的是上升通道。台湾青年西进大陆最根本的吸引力呢，不在短期补贴，而在于长期发展空间。大陆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数字经济场景和城市群的发展平台，能够把青年人的专业能力迅速的嵌入真实的产业链。对于台湾的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最稀缺的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呢能够让个人能力不断放大的平台。大陆的先进制造、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现代农业、文旅融合，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的是岗位、是项目、是市场、是资本、是供应链、是客户场景的整体机会。比如说像2026年厦门湖里举办的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92家企业呢提供了1000多个岗位，覆盖先进制造、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技术等等这些重点产业。 这正说明呢，大陆吸引台青的关键在于产业吸纳能力。第二，就是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制度优势呢，在于同等待遇。这能够让台湾青年呢，从来看看变成能扎根。大陆吸引台湾青年的第二个核心优势呢，是政策供给啊，从交流活动走向制度化保障。早在

0: 十一条措施当中呢，大陆就明确地提出啊，要逐步地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呢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并且呢开放多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26条措施呢，进一步地支持啊海峡两岸青年呢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儿申报国家级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国家备案重创空间。并且呢，在交通出行、国防资格等等这些方面呢，扩大便利，这就意味着啊，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呢，已经不再停留在像过去的这种参访、研学啊、短期实习，而是呢，可以进入到就业、创业、居住、社保、职业资格、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等这些完整的制度通道。那么，政策的价值呢，正在降低试错成本，减少身份摩擦，把台湾青年呢，从客人转化为共同建设者。第三呀，就是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情感优势啊，在于共同文化，也就是大陆提供的呢是有归属感的发展道路。大陆最能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呢，还在于发展机会背后的文化亲近、社会接纳和民族认同。台湾青年到大陆呢，不需要重新解释自己的语言、饮食、亲情结构和文化记忆，他们面对的呀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社会环境。2026年，海峡两岸湖南青年交流大发展大会啊，就有500余名的这个两岸青年代表、企业家和创新创业团队参加，并且呢发布政策举措、实习和就业岗位。湖南呢提出建设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的环境，为台湾青年呢提供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发展条件。那么这类的实践说明啊，大陆对于台青的吸引力呢，已经形成了产业机会、政策保障、生活融入、情感认同的闭环。归根到底呢，台湾青年选择大陆啊，是对发展规律的理性判断。岛内政治操作啊，可以制造隔阂，但是呢，却挡不住青年寻找机会。民进党当局啊，可以制造恐慌，但是呢，却无法替青年解决低薪、内耗、产业空心化和发展天花板的问题。大陆真正吸引台湾青年的核心优势啊，就是把个人前途、产业机遇和民族复兴放在同一条道路上。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呢，来大陆发展啊，既是就业选择，也是人生格局的重新打开。
1: 眼下大陆多地密集落地台青专项就业帮扶项目，湖北千岗迎台青招聘会集结252家用人单位，放出4294个实习就业岗位。上海繁星计划等实习项目同步开放近200个优质岗位。全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也全面铺开，海量优质岗位叠加配套扶持。朱教授，您认为这些举措切实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机遇？
0: 这些举措呢，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带来了岗位从参观式交流走向真实职业入口的发展机遇。那么这些项目呢，给台青带来的第一项实质机遇啊，就是把两岸青年交流呢，从参访、联谊、短期的体验，推进到真实岗位、真实企业、真实产业链。像湖北的千岗迎台青招聘会啊，就是由252家单位啊线上线下提供了4294个实习就业的岗位。线下的单位呢就涵盖了高校、企事业单位、台资企业，岗位呢就包括教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外贸业务员、电商运营等等。部分的岗位呢还提供实习补贴、成长培训、项目分成等等这些支持。那么这个信号呢，其实很清楚，就是大陆给台青提供的呀，已经不是看一看大陆的窗口，而是呢进入大陆产业体系的入口。第二啊，就是这些举措呢，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呢带来了成长从单点求职变成导师带路、平台托举的发展机遇。台青职业发展呢，最怕两件事，一件呢是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件呢是落地成本高。那么现在各地项目呢正在系统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像全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啊，就采取了实习加研学、参访、交流的1+3模式。实习单位呢，覆盖基础教育、信息技术、建筑工程、教育传媒、广告公关、金融财会、法律事务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岗位跟学生的比例原则上不小于2:1，并且呢，为每一位学生呢安排了实习导师。 这一类安排的意义啊，就在于让台青呢能够在岗位当中啊理解行业规则，在导师的这个指导当中呢补齐经验短板，在参观交流当中呢看见国家科技、产业和城市治理的真实的运行逻辑。那么对于初入职场的青年而言呢，这比一次普通的招聘更有价值，因为呢它提供了职业认知、能力训练和社会网络的组合式的成长路径。第三呀，就是这些举措啊，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呢带来了发展。从一次实习延伸到长期扎根大陆可能的这种发展机遇，更深层的机遇呢，就在于这些项目正在把实习、就业、创业、生活、服务打通。啊，像上海的繁星计划，过去五年呢，吸引了近1500名的台湾学子参与，其中呢，374人啊，已经在上海呢开启实习。2026年啊，继续面向上海高校以及台湾高校在读的台湾大学生呢，开放实习岗位。湖北啊，同时发布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的举措啊，提出呢要依托前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等这些项目呢，提供优质岗位，扶持啊台青啊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呢实习、就业、创业基地的服务体系，提供啊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这就说明呢，大陆对于台青的这个支持呢，已经形成了链条，那就是先实习、再就业、再创业、再融入城市。台青得到的呢，已经不是一张岗位的清单，而是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岛内台青啊，面对低薪、内耗和产业空间受限，大陆呢提供的则是更大的市场、更完整的产业、更明确的政策和更开放的人生舞台。
1: 朱教授，两岸青年在各行各业不断加深交流交融，立足长远来看，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现实意义？
0: 首先呢，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可以以青年往来重建两岸社会对接，压缩啊台独操弄的空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啊，最终要落在人的往来、心的接近、利益的连接上。青年呢是最容易被政治叙事塑造的一代，也是最能够突破政治成见的一代。两岸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文创、科技、公益等等这些领域呢持续的互动，能够啊直接打破岛内长期制造的信息茧房，让台湾青年啊亲眼看见真实的大陆、现在的大陆和发展的大陆。民进党当局呢长期依靠制造恐惧、隔阂和误解来维持政治动员，一旦呢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通过亲身经历形成判断，那么这种政治操作的市场呢就会被持续的压缩。青年的交流越深入，台独的叙事啊就越难垄断台湾社会的想象力。青年合作啊越具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啊就越牢固。第二，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呢是以共同发展来塑造利益纽带，把和平发展呢变成现实需要。两岸青年深度融合的现实意义啊，就在于把和平发展呢从政治主张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人利益。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大陆青年和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产业创新、城市治理、文化传播、科技研发、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建设，双方形成的呀是项目关系、职业关系、市场关系和生活关系。那么这样的关系越紧密，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呢就越厚实，和平发展啊就会越体现为岗位机会、合作订单、创业伙伴、科研项目、家庭生活和城市归属。任何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冒险呢，都会直接损害青年群体的现实利益。所以青年利益的链条越稳，和平发展呢就越有社会支撑。第三呀，就是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可以以青春共同体夯实民族认同，为国家统一啊积累社会条件。从长期来看呢，两岸青年融合最深远的意义呢，是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成长当中呢，积累国家统一的社会条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文化同根，血脉相连，命运相继。青年一代呢，如果能够在大陆广阔的舞台上共同学习、共同就业、共同创新，就会自然地形成对国家、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共同理解。真正有力量的认同呢，来自一起解决问题、一起创造价值、一起分享发展的成果。两岸青年持续深度的融合，有助于把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法理基础和民族情感啊，转化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亲近感、事业发展当中的合作感、民族复兴当中的参与感。两岸关系的未来不能被少数的政治势力所绑架，它属于愿意交流、愿意合作、愿意共同创造未来的两岸青年。
1: 近期神舟22号发射成功，在岛内引发广泛热议，不少岛内民众期盼台青圆梦太空， 投身祖国航天事业。朱教授，您认为未来台青能够通过哪些方式参与祖国航空航天领域的建设发展？
0: 未来台青啊，能够通过从专业学习切入，先进入国家航天人才链的这个发展机会。台湾青年参与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第一条路径呢？

0: 就是通过大陆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实验室呢，进入人才培养体系。航空航天啊，是高度依赖数学、物理、材料控制、计算机、通信、医学、生命科学的这个系统工程。台青可以报考大陆的高校当中的相关专业啊，参与啊空间科学、卫星通讯、遥感测绘、航天医学、智能控制、机器人、先进材料等等这些方向的科研训练。那么，在本科实习、硕博培养、联合课题当中呢，逐步的成长。像香港、澳门地区核载专家呢，已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宇航员，这就说明呢，国家的航天事业正在形成更加开放的人才吸纳格局，而且呢，也为未来台湾青年打开想象的空间。第二就是未来台青呢，能够通过从产业链切入的各种机会啊，因为航天事业需要的不只是航天员，台青参与航空航天呢，不能只盯着上太空这一条窄路，真正广阔的空间呢是在产业链，因为这个产业链很长啊，它是包括商业航天啊、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空天信息、无人机、低空经济、智能制造、复合材料、精密仪器、航空电子、航天文创和科普传播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些产业链呢，都是台青能够现实进入的领域。新华社2026年报道了台青林志豪啊，在大陆的低空经济浪潮当中创业啊，这就说明呢，航空航天的相关产业呢，已经从国家重大工程啊，外溢到了创业场景、城市治理场景和市场应用场景。那么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呢，这类赛道的门槛清晰、成长快、市场大，最容易啊把专业能力呢转化成职业成果。第三呢，就是未来台青呢能够通过从民族复兴切入，把个人梦想接入国家工程这条道路呢，来投身到航空航天事业当中去。未来更值得期待的路径呢，是建立啊面向台青的航天研学、实习实训、科研项目、青年工程师计划和空间科学的课题参与机制。台湾青年呢，可以从观看发射、参观航天基地、参加呀航天夏令营起步，进一步呢走向课题合作、工程实习、产业就业和创新创业。近期呢，已经有台湾青年呢赴大陆现场观看这个载人航天发射，这就说明呢，岛内青年对于祖国航天的认同感和参与愿望正在上升。航天事业的真正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个人的志向推向民族高度。台湾青年啊，如果说把青春投向祖国航空航天事业，得到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履历，更是啊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见证民族科技跃升，共同书写中国人飞天梦想的历史位置。所以，民进党可以制造政治隔阂，但是呢，却挡不住台湾青年仰望同一片星空，奔向同一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

0: 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王先生，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
1: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菲可谓包藏祸心。
0: 那么魏先生，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0: 但是对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是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对此赖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

0: 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四月到六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魏先生，根据台媒的报道，眼下日本方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武危急护卫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您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2: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武危急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这么紧密的合作，王先生，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4: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它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相情，两花一家；
1: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6: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呢？
5: 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学长一起走进恩施利川的腾龙洞，探秘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清凉世界，这是夏日避暑的绝佳好去处。
6: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首都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登场，一起闯入充满问号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
5: 乐游风向标，鹿宝宝扎堆报道，河南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预计1.5万只新生命破壳迎夏。
6: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腾龙洞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距城区只有4公里，以雄险奇优秀为特色的洞穴系统景观，震撼创新的民族文化演绎为资源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旅游景观系统。
6: 是的，这里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山清水秀，如诗如画。腾龙洞风景区有水洞、汉洞、鲤鱼洞、凉风洞、独家寨、三个龙门、化仙坑等景区组成。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学姐，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一起出发吧。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湖北省西南的恩施，去探究一座全亚洲最大能飞直升机和热气球，是座洞中有山，山中有洞，其所涵盖的支洞就有300多座的大。

水洞。无论这卧龙吞江的大瀑布清江水流气势有多么的浩瀚，只要来到这个巨龙洞前，都还是会被它给吞进肚子里去的。而这座大水洞究竟有多长呢？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地的村民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据说当时的村民就将米糠的壳给倒进水流当中，结果得经过3天3夜，米糠的壳才终于从洞口里缓缓地流了出来。而且听说这座大水洞里的鲤鱼更是出奇的大，光是它的身长竟然就能长达1米多呢。腾龙洞的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0多度，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宜人的避暑胜地。整座景区都是 Custer 的地貌，除了山峦叠起，沟壑幽深，山崖上的石块也更是非常的独特。每座石块上都有着整齐划一而又格外俊秀的线条，因此在景区里面还特别将这样的石块标示为棺材石，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石块模样长得非常像棺材，因此大家只要摸了以后就一定能升官发财哦。但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些岩石的俊秀与谷底奔腾的清江以及眼前的大水洞，正好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自然景观。难怪《易经》里面会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只有走进这浑然天成毫无人工雕琢的景致里，才终于能够明白古人对大自然的体悟原来是这么样的深刻。无论是洞里还是洞外，整座铜龙洞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曾经经历过几亿年的岁月才能体现出来的绝美痕迹。在进入到主洞口以前，除了会望见山崖的石壁上有着用红色字体所撰写的腾龙洞三个字之外，另外还能有看到一个更加显眼、色泽如同彩虹一般缤纷绚丽的热气球。而这个热气球可不是用来装饰的哦，因为热气球一经升起，它不仅能标示着腾龙洞的洞口高度，而且游客坐上它了以后还能够登高而望远。我们才一走进洞口便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温柔的清凉，因为这个龙洞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还又深又长，里面的每一个洞厅也都是又高又深，甚至还可以在里面设置停车场，所以游客们就可以选择或者是边走边看，或者是轻松地坐着电瓶车来游览这个巨大的腾龙洞。而更奇特的是，刚刚那个热气球竟然还能够在洞里自由地穿梭，就在那黄色的灯光映照下，缤纷绚丽的热气球以及洞内两边的景致竟然还能够完全映照在布满小石头的清澈水面上，而形成了一个集原始与时尚为一体的特殊美感哦。腾龙洞里有5座山峰，有10个大厅，光是地下的瀑布就有10多条。整座龙洞分为前洞和后洞两个部分，洞内狭长而幽深，所以一路所走着所看到的全都是陡峭而笔直的悬崖，因此会自然给人一种特别深的震撼感。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来到了洞的最高处，它的高度大约可以达到230多米。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相当于70多层楼高的高度哦。腾龙洞的后洞也是非常值得去观赏的哦，因为后洞里有着非常丰富的钟乳石，在各种不同色彩的灯光照映下，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这些多彩多姿又缤纷绚丽的钟乳石。它们有的呢，就像是从地里给冒出来的，有的又像是从旁边的崖壁中给跑了出来的，有的呢则更像是从空中突然落下，又如同是编织得极为细密而又精美的，简直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一层又一层而多彩多姿的缤纷布幕呢。看着这些细致不已而且还多彩多姿的各色钟乳石，不禁令人联想起当年吴承恩来到了湖北以后，是不是因为看了太多绚丽又缤纷的龙洞，

所以他的《西游记》里面才会信手拈来便写出了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这些令人有着无限遐想的钟灵毓秀之景。

0: 口茶呀，闻你四句话。你的那个妹妹噻，她在家不在家？
1: 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朵花？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继续跟着学长走四方，游览湖北恩施的腾龙洞。借助天然的洞穴大厅，腾龙洞景区斥资打造的原生态洞穴剧场，移动吊脚楼、廊桥、水中龙船、升降舞台、数字灯光，让自然与人文、古老与现代交融，在洞中欣赏大型演出，也成为每一个游客从未有过的人生体会。
3: 是的，以土家族文化为背景，国内顶级导演精心编排，100多位演员倾情演绎的大型情景歌舞，从土家族先祖的古老传说到哭嫁的乡土风俗，从悠悠龙船调到土家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还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走进土家族生活的画卷。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
4: 进入到龙洞以后，当然就不能错过当今世上最大的洞穴剧场了。这个洞穴剧场大约可以容纳约2000人左右的坐席，而舞台上所表演的则是大型的土家族民族的歌舞剧《以水立川》。这个大型的舞台可以说是造得非常成功的，它是以龙洞独特的地形地貌来作为背景。

迹，然后再搭配现代化的科技和灯光，以演绎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它不朽的传奇。舞台上全都是透过舞蹈对唱，再配上解说来表演所有剧目的。第一幕的剧目是《白虎雄风》，这是叙述土家族的先祖领军来到了岩阳以后，岩阳的守护神岩水女神因为爱慕领军的英雄气概，便想劝他留下来。领军虽然心中深深明白岩水女神对他的一往情深，但是为了部族的长远发展，他实在不得不痛苦地婉拒，然后再带着部族离去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领军原来是伏羲氏的后代，在鄂西及川东一带所建立起八人的第一个王国就叫做八国。相传领军死了以后，他的魂魄化成了一只白虎，于是后人就以白虎来作为八国的图腾。在所有的表演当中，有一段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演唱六口茶以及哭嫁的表演。六口茶的演唱是借着男问女答而含蓄地表达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比如喝了第一口茶时，男孩就会婉转地问着少女，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是在家不在家？冰雪聪明的少女于是就会回答，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那么多话，我的那个爹妈是已经88。就这样每喝一口茶，男孩都会提问，先是哥嫂在家不在家，接着再问姐姐在家不在家，然后再问妹妹在家不在家，弟弟在家不在家，直到喝到了第六口茶，男孩才鼓起勇气，终于步上重点，大胆地提问，眼前这个妹子是今年有多大？于是少女也看上了这个讨茶喝的男孩，便大方地回答，今年18。

除了六口茶之外，土家族还会有类似古代三月三的女儿会，这被誉为是东方的情人节。就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二，土家族都会举行一场赶集的相亲活动。在这一天，土家族未婚的幺妹们都会穿上土家族最漂亮的传统服饰，然后带上自己亲自所采的香茶，或者是家里所种的药草等等，然后赶到集市里面去赶集。这时我们的未婚阿哥们也会赶在这一天穿上传统的服饰，也兴高采烈地赶快赶到集市里面去买东西。到了集市里，我们的阿哥会走到他所看上的幺妹面前，故意讨价还价地去买东西。如果我们的幺妹根本就没有瞧上眼前这位阿哥，就会把价格频频地往贵的方向报，而且会越报越高。但是倘若是看对了眼，那就会不计血本地拼命地降价咯。这些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就是透过这样含蓄的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表达像六口茶那样，故意绕到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去问问女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确定女孩并不讨厌自己以后，才敢真正的道出自己的想法。就在这么一来一往的迂回当中，若是发现两个人确实还挺合适的，就会一同收拾好东西，一起去谈恋爱了。土家族的女孩在出嫁前都会有哭嫁的习俗，因为过去的交通并不发达，所以恩施的土家族便流行着一句谚语，叫做望到屋，走到哭。意思是说，这头

山上虽然能够望见对面山头的房屋，但是真的要走过去还是得花上一天的功夫。土家族的小姑娘一想着即将要出嫁了，以后便无法再承欢膝下，所以她哭的第一个就是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之后又哭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然后又哭爷爷奶奶以及牲口等等，而且在哭嫁的时候还会邀上十个要好的姐妹陪着她一起哭。舞台上昏暗的灯光下，待嫁的土家族姑娘在吊脚楼上的织布机前编织着西兰卡普的花布料，便悲伤地哭泣着，而楼下的那十姐妹也借着舞蹈和歌唱陪着楼上的待嫁姐妹一块哭泣。这一幕让人看得真的是会特别的感动。表演结束了，我们也该离开腾龙洞了，但刚刚舞台上的表演却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盘旋着。借由这一场的表演，才使我们终于认识了土家族的文化以及它质朴而传统的深邃内涵，同时也让我们因着腾龙洞的雄伟和鬼斧神工而更加地认识到原来大自然是何等的伟大和惊奇奥妙啊。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
6: 著名的秦始皇陵。
7: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
6: 也是我国当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4: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4: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前不久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亮相北京。
11: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是首次来华展出。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首都博物馆。
12: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3: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儿。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12: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4: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12: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15: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12: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16: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10: 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17: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

0: 古作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珏、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 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0: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作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的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一个。”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这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 4000年前的这个史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3: 各位趣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续我们的节目。
3: 眼下，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模样憨态可掬。据当地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显示，繁殖总量预计大约1.5万只，创近年来的新高。
5: 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错落的枝桠间，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偎依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放眼林间，鸟巢星罗棋布，

0: 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平添无限生机。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1: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0: 据了解，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重要国际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忠信：
2: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这个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目前共监测鸟类18目，52科，186种，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5种。特别是2020年今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监测到了黄梅鹭这一新的鸟种。
0: 接下来，民权县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栖息繁殖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李忠信：
2: 为了确保夏候鸟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能够顺利繁殖，我们要加大巡护力度，提高巡护频率，扩大巡护面积，在鸟类出壳的关键时期要做到24小时值守，为鸟类的繁育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环境。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大监测力度，利用人工监测和智能监测相结合，时刻关注鹭科鸟类的繁殖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保护意识。我们还要针对大风降雨对鹭科鸟类的繁殖的影响，我们要及时进行观测，采取补救措施。
3: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6500万年的生存史，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我国是其最主要的历史栖息地。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朱鹮种群在上个世纪急剧衰退，一度仅存7只。
4: 历经45年不懈保护，如今朱鹮全球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创造了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从孤羽栖之到万鸟翱翔，朱鹮种群如何实现复壮？在多地的持续保护下，朱鹮如何从秦岭飞向全国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5: 朱鹮孵化幼鸟的时节，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朱鹮华阳种源基地，工作人员把刚出生的幼鸟从巢中取下来，给他们戴上环质。朱鹮华阳种源基地站长张明说，这枚环质就像朱鹮的身份证，通过编号可以清晰追溯它的谱系和亲鸟信息。
6: 第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人的一个身份证，它是一个编号，就便于以后的观察这个鸟。主要第一个就是观察它谱系的问题，通过这个环质可以看出来它的亲鸟是哪一只。
5: 建立谱系档案是为了让人工配对更加科学，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风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中心主任高杰介绍，他们在人工配对时，朱鹮3代以内近亲会被严格规避。
7: 谱系建立之后，我们人工饲养下的朱鹮在做配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近亲配对，也就是3代以内做人工配对的时候是规避的。
5: 上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5月2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历经3年跋涉50000多公里，艰辛寻觅，终于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的深山里找到了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从此，一场跨越代际的生命守护在秦巴腹地的洋县拉开序幕。当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关停污染企业，划定4.2万亩保护区，建立126个生态监测点，构建起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科学保护体系。在加强野生朱鹮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同时，通过跨区域合作与野化放归，河南、浙江、山东等省份相继建成稳定种群。在浙江德清下渚湖国家湿地

0: 公园，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给朱鹮体检时，会从室静脉或鱼髓中提取少量血液，或采集2至3根新鲜鱼髓，样本经编号、冷藏后送往浙江大学实验室。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副教授何科说，通过微卫星和 MHC 技术，可以完整解析朱鹮基因组，明确个体亲缘关系。
1: 当我们把这个 DNA 抽了之后，会用到一种叫做微卫星和 MHC 的技术去检测它。具体来说，就是把朱鹮的整个基因组，把它从头到尾去看一遍。那重点会分析什么？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朱鹮它是谁，它和谁会是亲戚。
0: 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工作人员会避开亲缘关系近的朱鹮，选择基因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个体，再放入宽敞笼舍，让它们自由配对。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工作人员薛玉说，大笼舍里6到8只朱鹮共同生活，自主择偶，自然繁育。
2: 后面的这个笼舍它是非常的大的，我们会把6到8只鸟放到一个笼舍里面，让它们进行自由恋爱，之后就会在一起生蛋、筑巢之类的。
0: 通过科学配对，朱鹮受精率从26%提升至85%以上，孵化成功率从30%多提高到90%以上，幼鸟存活率超过96%。畸形弱雏现象几乎绝迹。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万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其中汉中境内近7000只，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目前虽未完全恢复历史分布范围，但我国探索形成了以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朱鹮模式，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中国样板。高杰表示，保护朱鹮的同时，也守护了秦岭生态，惠及区域内多种野生动物。
3: 朱鹮保护起到了一个散户的效应，我们在保护好朱鹮的同时，也散户了秦岭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效应。
4: 去年的5月22号，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12只人工繁育的朱鹮，完成240天专业野化训练后，成功放飞野外。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开展朱鹮野化放飞，标志着四川在重建朱鹮野生种群、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5: 这些川级朱鹮能否适应野外生活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唐军的报道。
6: 2025年5月22号和9月23号，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分两批对28只人工繁育的朱鹮进行放飞，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器，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可全天候实时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介绍，从全年监测情况来看，佩戴定位设备的朱鹮体征稳定，状态良好，不少小家伙胆子越来越大，最远飞到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其余大多安稳留在木川县境内活动，彻底摆脱了人工养殖的依赖，适应了野外的生活节奏。
7: 它一般是一个小时传一次，包括它的经纬度、它的位置、包括它的温度这些都有。
8: 我们看到它的定位器在一个地方超过好多时间没动，或者是温度偏低，我们就会根据它这个定的点位观察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都在湿地公园、朱鹮中心附近活动，身体状况较好。
6: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野外朱鹮还出现了配对筑巢的繁育行为，这也意味着川籍朱鹮有望在野外自主孵育幼鸟，慢慢壮大族群。据了解，从2019年朱鹮正式落户乐山木川以来，当地持续做好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工作，用心守护这群珍稀飞鸟。如今朱鹮不再只待在繁育基地，而是常驻乡村田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偶遇朱鹮，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乐山市木川县幸福乡白果村小朋友杨艳瑜：
9: 你经常能看到朱鹮吗？在这里？
10: 对呀，它有个长长的嘴巴，而且乐山还有一个食堂，它总是要在那里叫蚯蚓吃。
6: 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主任刘川介绍，随着繁育中心里朱鹮数量的不断增加，也为当地的生态旅游、科普研学带来了新机遇。
11: 朱鹮作为珍稀的濒危的鸟类，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其生态 IP 将催生多元的观鸟经济。就是我们这边中心的话，也组织开展了很多科普研学的一些活动。
6: 曾经需要人工精心照料的朱鹮，如今在乐山木川的山野田间自由栖息，自主繁育。乐山市木川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吴德强表示，国宝朱鹮顺利扎根野外繁衍生息，也实实在在印证了木川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2: 我们木川县的那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8.83%，是为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这些户外的栖居环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食物的保证，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让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也让我们人与自然变得更加的和谐。
4: 不知道大家在动物园看大熊猫的时候啊，有没有留意过，成年大熊猫都是单独生活，而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啊，则大多是

0: 听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粘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台湾博士许怀之为您详解陆游芒种名篇《时雨》。
2: 节目中一起来听台湾媒体人蓝笑薇讲述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
3: 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来关注从球衣到船衣，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7: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8: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6: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7: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6: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诗句里的莺莺指的是什么？被雨水打湿的黄莺驻足不肯离去，暗藏了什么自然意趣？诗人拟人化写黄莺劝酒，又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情趣？来听许怀之博士为您分享藏在花木莺啼里的深层诗意。
1: 莺莺湿不去，劝我持一觞。这个莺莺啊，是指黄莺鸟的羽毛被雨水打湿后的一个状态哦。黄莺不肯飞走，那是因为羽毛太湿了，太湿重了，难以飞行嘛。所以呢，它停留在枝头鸣叫，要等呢它的那个毛发呢，它的羽毛干了以后呢，它才能够飞。陆游呢，将鸟鸣呢拟人化为劝我持一觞，仿佛呢黄莺鸟呢是在邀他喝酒，营造出这种物我相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雅趣。所以在雨后的清凉中呢，诗人与诗里那个羽毛湿漉漉的黄莺相对，不觉得孤寂，反而生出有鸟相伴劝酒的一种谐趣。这句呢体现了陆游晚年呢退隐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这也是宋代人呢他以天地为友的精神写照。寄卿幸无事，寄海皆浓伤。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哈，天下太平，叫做寄海皆浓伤。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事，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故不穷，寄壤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意为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所以就自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寄壤歌于堂呢是引用上古的吉壤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一位老人吉壤而歌，就是古代的吉壤呢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于堂呢是指于顺和唐尧皆圣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呢故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吉壤老人般自足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世，最终呢升华为对寄海皆浓伤、吉壤歌于堂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2: 通过许怀之博士的分享，我们从诗作芒种农忙实景转入诗人闲居日常，最后升华至四海农桑太平的家国愿景。一生壮志难酬的陆游，缘何隐居乡野，仍牵挂世间苍生？这首诗作的核心情怀是什么？读懂这篇芒种古诗，又能给两岸民众带去怎样的生活启迪？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1: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

0: 更是失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呢农耕文明的智慧，并培养一种超越小我、关怀社会的情怀。我们读诗呢，不只是审美，更是呢与古人精神对话。在芒种的雨声里呢，读懂何为心安处即是吾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共赏节气诗词。这首呢，陆游的《时雨》，它是以芒种节气为描绘的，它描绘了四野插秧和麦饭林歌的农歌图景，它与诗人雨后闲居、心系天下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在云听或者在新媒体上，一推广了这首的诗歌，推广了这类各种的节气诗词，它能让两岸同胞在相同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1: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0: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那个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同，诗心流谷脉，千载仰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及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始终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热门去处，也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常年在大陆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孝威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然成为两岸青年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2: 是的，前段时间蓝孝威与来自台湾的嘉宾及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中真切感受到了浓浓中华情。他在曲阜采访时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学生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严重。

0: 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中，他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进入民众们生活里。记得他与众多台湾青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参访交流时，就看到在银川的街角非遗工坊让传统文化走进居民生活，剪纸、布贴画、香包等极具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装点在墙壁上，非遗传承人们在一旁飞针走线，吹拉弹唱，给好奇的台湾青年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技。那次的亲身感受让蓝孝威和台湾青年们体悟到大陆非遗之美。
1: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感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有张或十二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作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2: 在兰州

0: 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曲黄河十八弯，千年筏子百年桥。羊皮筏子俗称牌子，曾经是黄河流域在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台青邂逅这些传统非遗时，他们感受到了黄河上这段流动的文化记忆。
1: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脱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就近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跨过海峡，
5: 拥抱大陆，
4: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5: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6: 各位听友，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如今大数据、 AI 模型等新技术不断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问诊更加便捷。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对台湾夫妻，看他们如何将 AI 技术与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请听总台记者吴婉瑜、王旭、苏昭熙的报道。
7: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8: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

0: 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1: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0: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1: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0: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1: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台胞洪玉山：
2: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搜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回到节目中。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6: 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至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至2020年八年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 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9: 电动车真正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5: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呢在500至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至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6: 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此外，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

0: 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 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俞浩洋演唱的一首《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誉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

0: 张杰的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的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的演唱充满了力量和深情，让人感受到了歌曲背后饱含的情感和力量。愿这首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的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少年请去更高的地方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和励志精神的单曲。这首歌曲以青春为背景，以梦想为动力，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勇往直前，无畏前行。即将听到的是一首王源演唱的《奔跑吧青春》，让人感受到青春的蓬勃朝气。王源用温暖阳光的嗓音动情演绎，传播了时代青年的正能量，完美诠释了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的拼搏态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高考冲刺时刻，尹锡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这首歌以清澈的嗓音搭配激昂的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逆风前行的精神，完美诠释了青春无畏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励志的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的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考场拼搏时最强悍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表达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积极的信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歌曲《圆梦一代》，歌词充满了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王俊凯用清透的少年音将敢想敢闯新时代的宣言完美诠释。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刚刚听到的是魏晨的歌曲《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这首歌曲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表达了魏晨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也激励听者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的动力。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梦想启动》，这首歌曲为听者展现了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的画面，深深地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人。

高考路上，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为每位学子送去温暖的陪伴，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不仅激励了无数人，也成为了许多人在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李宇春的演唱是一次心灵的慰藉，每一个音符也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染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节目的最后来送出一首吕珊演唱的粤语歌曲《星光背后》。歌词将奋斗路上的孤独和希望娓娓道来，也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大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较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日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文化资讯当中，咱要来讲到伫个深圳咧召开的这个文博会，哈，记者看到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海的标配，哈，整个市场有啥物款的变化，伫节目当中来讲。那个有就是

阿杰吼，这部电影热播，也带动起安徽的这个消费市场。那伫个徽州的古城有啥物款吼？咱朋友若是去看，爱拍卡的物件，伫节目当中也要来讲。那咱主人当中要讲到交配内底的加蒙苏吼，讲到最近真热门的电影吼，阿嬷的情书内底吼，讲到这个交配也带动真侪热潮。那这个交配咧，作为真侪华侨爱国的一个见证吼，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内底有偌侪咱古早的故事，偌侪咱海外。即华人游子的故事，伫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个有就是讲到即个伫浙江的嘉兴有一位达波囝吼，伊真孝顺哈，陪伊的即个爸爸破病的爸爸吼，直直陪伫个伊身躯边，真是陪出奇迹。伫节目当中也要来分享即个甘心的故事。那最后咧，伫个故乡这本册当中，咱文丹是要来分享一个厦门的作家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海味。好，稍来继续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文博会的一个记者观察，吼，讲即届的伫个广东咧举行的这个文化博览会，吼，咱有发现讲人工智能就是 AI 已经是真深度的融入到文化产业内底，叫做这个新质的生产力，吼，新质生产力。那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台的一个标准的配比，好标配，对整个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 60%， 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2: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举个例子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1: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1: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3: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98%以上。
1: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0: 那上来要来讲的是，即卖咧，咱中央电视台咧播出来即个《家业》这部电视剧，吼，持续的咧热播。那内底真侪元素，甲即个安徽的即个墨文化有关系，徽墨文化有关系。那伫个即个徽州古城，吼，伫个安徽的黄山，吼，即个徽州古城古城内底咧，有即个关于即个电视剧相关的立雕，吼，来遮咧拍卡，吼。来，甲即个电视剧内底真侪元素来做即个深度融合，吼，加即种古早文化，怎样甲现代生活、甲旅游文化来交挂，吼。伫个节目当中，咱咪来讲，吼，那是你到即个徽州要怎样来拍卡即个追剧同款的物件。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湖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好，各位朋友，拄仔才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的听到咯。三六七，再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当中来继续开讲。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咱厝上正讲，三日咱厝人先来讲到这个桥批内底的国家往事。这个电影和阿嬷的情书持续的咧播，内底所讲的这个桥批吼，其实也是见证了真多吼，一个海外的一个华人朋友有主哦，对家乡的这种热爱的情感吼。那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到即卖为止啊，2026年的这个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50亿元。即内底的电影和阿嬷的情书口碑是不断的在扩大哈，已经是票房超过11亿了哈。原来是今年这个票房排名已经4名了。那听讲这部电影会持续到6月30号，搁咧播出。咱咧听友若是阿伯去看，一定爱去看哈。那这部电影咧也甲交配这个世界基地伪善哈，搁一边咧拖入到大众的这个眼光内底吼，大家定在也来参加这个热门的文化。那交配又叫做银信啊，银信就是有银票，搁有配哈。有这种两种作用在内底，是古早时啊，吼古代时阵啊，海外一个侨胞寄转来故乡，寄转来家乡，和家己的亲人，吼家己爱人、亲情，安尼一个有批，佮有汇款的，吼一个两种作用的，安尼一个物件，安尼一个纸批。那伫个电影个取景地，吼，广东个汕头，当地个即个侨批文物馆，以电影录影个即个机会推出电影同款个即种拍卡个场景，吼，和侨批文化搁一边个走入到即个观众个目底，吼，那吸引着袂少个即种游客啊，搁爱看电影个朋友来即个拍卡，来即个感受即个历史个温度。那刷入去，咱就来听记者。对这个文物馆吼，这个相关的介绍。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桥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桥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桥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桥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桥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桥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桥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桥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桥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桥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桥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桥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桥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桥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无人卖就安那，就该有人给阿爸阿妈去。
1: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牵挂，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同款是咱厝上正港内底，咱厝人的即个本地吼，要来看到即个浙江的家乡吼，有一位即个查甫囝吼，真有情有义，伊直直带伊家己的即个脑梗的父亲，直直做一寡即个康复的代志吼，然后咧，真侪网友拢真感动吼，讲哇。你细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你饲我，等下我大汉啊，我来饲你吼。即种咱中华的亲情吼，真正是伫个即个画面内底体现，甲是透透透。那稍来给咱得来听相关的报道。
1: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2: 比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1: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2: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1: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3: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2: 老天爷嘛，也眷顾他，也眷顾我吧，那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1: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0: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来，就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人的一个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就能听到咯。三日记过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哈，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今天你我那是要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吃海记》。拍铁婆朱家麟，德基书是唐朝以来文人模仿民歌的古仔文体。清朝到民国初年，用这种考古化的文体来写写俗民风。在台湾的文化圈内底是真事件，青史丽句掺一寡俗语、谚语，是有另外一种趣味。有一名叫做老家模的台湾前辈，写了一组《大海德基书》，内底一首《飞头乌鱼》是真有特色。龙船可有风吹晓，新妇提时拢是无，惊龙不见变辛苦。坑龙车坐回头乌，王爱夫兄弟在所写的台湾社会和文化册当中评论说，为里面来看所写的敢若是原女的心情，不离个诗当中的风吹晓、心不提、变辛苦、回头乌，拢是台湾俗语内底的鱼名。以鱼的俗名写到诗歌当中，竟然哈哈哈，讲起来也是真绝啊！知影我咧写鱼，艺夫兄弟推荐我来读一下，确实是精彩。

一写入到这首《德基词》当中的四种鱼，有诶我真正袂晓诶。回头乌是赶人到南台湾海域，生了卵，转来到大陆的乌鱼。新布提有诶讲是真大只诶番茄鱼，鱼肉含水量较大，煎熬因为会失水，肉愈嚼愈碎。古册当中写，新布初初开始煮食，惊大家嫌伊偷食。树底下叫苦，所以生出新布提安尼的名字。海草别异录当中，干那写了鱼的名，写到三代丸。东海十奇公总鲜肥，色等那滚熟，所以好这个名。有人讲，这个其实是真水轮的西丁鱼。不离个对这西丁鱼的一寡特质，这种药法无成立。我看了真侪本台湾关于鱼类或者是鱼文化的册，也写袂出风吹鱼的答案。台湾文化人是真够变花样，比如讲德春鱼，较正规的讲法叫做柳叶鱼。即卖台湾是行叫做鱼上红。我想了半日，才想出来讲，哦，这是日本名的台湾话。奇妙的是变身裤，尾底竟然是金钱鱼。金钱鱼一身拢是金闪闪，尾流啊是翠黄色，身躯顶阁有点一挂那古钱同款的青绿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所以叫金钱鱼也是真形象咯。不离个鱼尾怎会变作变身裤呢？查一个究竟，才知影讲这是一个语言传唔到，豆豆演化的故事。金钱鱼因为受惊的时阵会发出咕咕安尼声音。原底也叫做金鼓、金钱鼓，伊的身形较扁，有人改叫做扁金鼓，后来写作变金鼓。变金鼓伫个闽南话当中，甲变辛苦、变辛苦的读音是真相像，后者的情感色彩又搁搁较强烈，而且真符合甲午战争以后，互人挂离开祖国。变作是日邦神明的台湾民众的心情，所以真是惊。金钱鱼就安尼变作变辛苦了。二，变辛苦的闽南叫拍剃薄。我第一摆见到拍剃薄，是伫个盐场外闹瘟啊的时阵。随着温水下入到温口虎网的各种水族，为网尾阁下入到阁较大诶竹皮螺，跳一阵仔，也着认命倒落来穿大开，就算是较猛诶深潜，熊熊爬一阵以后，愤怒真歹消平，不离个也只有法吐一嘴啊白沫。敢若有一种怪鱼，伊一直咧用力想要跳出人外，伫涂骹反复个跳。那亲像是咧美家己，你敢会这样讲？你敢会这样讲？伊跋倒是真有水平，正面反面、正面反面拢袂错乱。那亲像是拍铁匠，快速的翻转红铁皮，所以闽南人叫伊拍铁薄。我伫个日本看到有留学生伫个报纸顶，甲英文正变译作柯迪帕，柯迪帕就想起伊个模样。围在门口咧等捡文小的讨海囡仔，走去头前给伊抓掉，马上会互人叫冻掉。拍铁薄的背后有十外只，伫拢上真强大的毒刺。伫毒鱼的排名顶面是有名号的，毒性虽然讲比青梅较少一点啊，不离个，也阁是伫个人的皮肉顶面拓开一个伤口。闽南的海鱼凡是鱼皮较粗、软较实的。特别是嘴面有一点仔变形的，真侪拢互人叫做拍铁薄的名字，算起来有十多种。其实啊，真正的拍铁薄是一种会用来借涂骹的力量，家己批评、家己拍面的金钱鱼。拍铁薄属于软水性的鱼类，盛产伫个热带加亚热带标准水域。台湾有一款册，甲伊含青梅种种的河口鱼归做一个类型，拢叫做红树拿鱼类。我感觉真有意思。红树不是一种树种，它是在盐水里面生长的草本的定本的食物和灌木乔木的种类。闽南这角通常看到的是洞花树、树桥、白骨龙。
因的根真发达，也真密，甲土是捡甲安安，生长成做海花树拿。河口鱼类甲红树拿的共同特点，是因适合生存的环境，拢是伫个咸水甲淡水交换的所在。不离个红树拿是河口鱼的温主，为因来提供食物甲庇护所。20年前，我去越南，车出东兴无偌远，迄地红树有碗口遐尔粗，4-5米高，为海底一步一步延伸啊，到海岸边，一直攻坚啊，到500-600米高的山头，公路为红树拿当中穿过去。看到窗仔口的因，我咧想，无啥物生物比伊搁较直观的来讲，生命起源是大海的地球故事咯。3. 把帕蒂伯叫做变辛苦也不是没道理的。帕蒂伯幼鱼吃起来是有一点发苦的。两岁大的帕蒂伯有成人的手骨那么大，春夏来吃的时候肉质那少掉，会用的煎，会用的煮汤，而且味是很吸引人。加鱼兰六段色的鱼皮吃起来有那么满鱼同样的口感。鸭甲地背口大小相像的帕蒂伯是袂食的，黏嘛是真麻烦。那是一网网起来有这种黑色，鱼面啊是真烦恼。不离个最后，也阁是倒入到床内，上床以后，拢总拄伫个石头厝边头，用粗盐盖伫顶面。过几工啊，石头旁渗出的物件就是鱼露咯。做石厝嘛放袂落，就倒啊到红内底去压肥啦。红那是也揢袂落。就倒啊到石皮山顶面曝肥，所以帕蒂伯的身价啊，一直拢真低。帕蒂伯的幼鱼啊，是爱伫个河口来休息。幼幼的成年鱼在潜刷到大礁水域离群生活。细汉的时阵，身体阁有乌色的条纹，也豆豆啊变成乌色的斑。成鱼的体色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变化，有时深，有时浅，特别啊水。帕蒂伯是大自然送予闽南海墘仔囡仔的生物智能玩具。囡仔呼起帕蒂伯幼鱼，饲伫水内底，每一日换水的时阵，豆豆啊掺入正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帕蒂伯竟然会用啊伫个单纯的正水内底生活咯。东南亚阁有一种体色银白的帕蒂伯，对应闽南常见的金蛤，这种会用叫做银蛤。最做爱好者家起一个更加浪漫的名，叫做乌心云峰。帕蒂伯最终予人类发现伊独特的存在价值，大概请入到水族馆或者是现代家庭客厅的玻璃水箱内底。金蛤、银蛤伫个水草当中传来传去，规身光闪闪，欢喜的时阵变一个色，悠哉啊悠哉。这个时阵若阁叫伊帕蒂伯，或者是变辛苦，就有一点啊无意思咯。这是予人发现新功能的金钱鱼，我想啊，无啥物鱼比伊更加直观的用来看出鱼类对人类价值的故事咯。

好，各位朋友，拄仔食播出的，就是咱厝上车工故乡这本册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工台型的听到咯。那这部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伫个每一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咱节目除了收听广播以外，也会用个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哈，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随时来收听到咱的节目，也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2026年。全国粮食甲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吼，这是伫个即礼拜。同时，国家粮食甲储备局也头一遍发布14-5时期粮食甲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甲应用案例。到底有啥款的新技术，吼，是伫个即边发布会顶发布。未来，吼，就是下一步也会安怎来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伫个即部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现在吼是六个是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时阵吼，真侪大学开始出现毕业市集，吼，这是一种这个时阵真固定的市集，唔限定是毕业生吼去处理一寡自己无用的物件方式，佮开始亲像一场个别，吼，每一个物件放摆伫这个摊位顶头，拢是一个人青春的距离啦。今日即部内底吼，代请安安，别个各位乡亲来分享。伊亲自参加的吼，一个毕业时阵的摆档，可以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电影后面的故事吼。最近咱拢在伫个大陆，和阿嬷的情书这片这个影片是受到大关注吼，有足侪咱的朋友咧看这部电影，甚至一刷、二刷、三刷，内底有一个非常重要物件，就是家教展现出来吼，这个对个人品格影响啦。当老师了解兴讲。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不是透过严格训练，或者讲知识的灌输，也是透过吼咱去看长辈言行，吼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种种的方式，吼潜移默化去影响到下一代啦，吼。所以伊也是要甲各位乡亲来去讲，一个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吼，大家就爱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去培养囡仔啦，哈！第一，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头先一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天气，因为咱拢知吼，做农业就是看天食饭。也伫五月下旬的时阵，湖北真侪所在是拄着持续咧落雨的天气，夏粮的收割也面对真严峻的考验。也伫个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甲天气赛跑的这个抢修战，哈！是拍出效率，啊，拍出底气。最近，咱记者来到天门市的一个修土企业，甲恒大车间来做实地探访，也是感受到科技，啊，正咧改变咱农民朋友以前的看天食饭的种情况，啊。所以，粮食安全的后面到底有偌尼啊济，和咱从来唔捌看过的温馨的守护者。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 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8: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装品件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9: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送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9: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

0: 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2: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0: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3: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拄则是请各位乡亲去关注伫个乌白这个所在，和大家抢修牛息。啊！在这过程当中，咱看到真侪新的技术，正在改变咱以前农民朋友看天吃饭的这种情况。呀，这礼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礼拜哈，是叫做2026年全国粮食甲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这个启动仪式是1号的时阵，在湖北武汉来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甲物资储备局也头一遍发布了14-5时期粮食甲物资储备领袖。优秀科技成果甲应用案例，有啥款的新技术，咱会当伫这个科技活动周当中去见到。好，未来阁会安怎来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这也是关系到咱的饭碗，关系到咱农民朋友的收入。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2: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1: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3: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10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4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5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4: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

0: 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港节目，同时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吹到新竹之声两花道三港的专区，也会当地专区内底来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是甲消费相关的话题。一张吼细细张的发票，现在正做咱消费者参到顶头的好运票啦，吼，伫个商场内底吼，凑单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咱中国伫个五十个城市开店时间是六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发票了后，就会当扫码来去抽奖。食了饭以后，佮开一个奖，哈，凊彩贴一个红包，可能就有好运，这也是。和真侪消费者愿意哈去到商场消费了后来开发票，哈，这种方式也变作大家消费的理想的行为啦。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元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元油啊，就中了20元的大奖。
3: 20元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3: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6: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3: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

0: 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欢迎各位乡亲，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率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拄只伫个节目内底是跟各位乡亲来去介绍讲，咱食了饭买了物件以后，会用找商家去开发票，开了发票以后会当参加抽奖哈，啊有可能中奖。这也是伫个全国50个城市内底来去开店，时间是半年的时间，咱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哈。那是有这个需求，好去开发票去参加抽奖啦。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做分享，也是这当中有一个逻辑哈，就是讲现在哈，咱伫个买物件时阵，常常会为着一寡小惊喜、小确幸、无确定性去付钱。比如讲，咱去买一寡现在真稀奇爱盲盒的时阵，真侪商家伫个买物件当中。有加入抽奖环节、开奖环节的时阵，可能有真侪消费者愿意付钱去参加这个代志哈。这也是展现出现在新的一种消费的情形、消费的惯习。为什么吼咱消费者会对这个吼唔知影会得到什么的抽奖的方式、消费方式会去感兴趣呢？所以这部分咱就请到咱的老朋友丹尼，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讲这种数字化小确幸哈。去参加以后的体验感受，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6: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我，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 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 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气吸油气。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嬷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我太懂了。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衣服，你买的是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40-50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十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十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诶，今天的运气不错诶。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 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

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做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直播。所以这部分每家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一个奇迹，一个非常特别的奇迹。好，这就是每一年的六月的时阵，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时阵，好，大家拢有一寡限制无咧用的物件，准备该处理。好，这个处理方式就是透过办奇迹，加家己无咧用的这物件，哈，该卖蛋杀卖好下一届，哈，增加这个物件使用率。好，这也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方式啦。今天咱是请到台青安安，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伊参加这个市集，哦，家己去摆摊的，哦，亲自的经验。伊坐伫个摊后面，哦，看到来来往往这学弟学妹，伊讲伊家己看到的，唔限定是一个中古的物件咧流转，佫较是一段时间来接力。下面这部分，咱就请到安安，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的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课外书籍、精美小饰品应有尽有，因为都是自己用过的东西，所以大家的定价都特别的实在，同学们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哎，没想到转眼四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的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四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啊，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四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四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吃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 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四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消磨，直到现在亲自动手收拾行李，一件件去清点身边陪伴已久的物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毕业的脚步早已悄悄来到身边。摊上的这些东西本身都值不了多少钱，但是看着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熬夜写论文赶作业的深夜，还有闲暇时和室友窝在宿舍聊天到半夜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平平无奇的日常，如今回想起来每一瞬间都显得格外珍贵。傍晚的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地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地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四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0: 咱关注了毕业季以后，吼，咱做伙来去关注最近伫咧文化真夯，真侪人咧讨论一部电影，叫做《和阿嬷的情书》，这也是引起足侪少年人拼去电影院内底来一刷、二刷、三刷，是一部足感动人的电影。也伫咧这个电影当中，吼，咱是会当看出这个家教伫个囡仔成长过程当中一种无形的影响啦。咱今仔日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台湾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家教，来去分享家庭教育。伊是认为讲吼，家庭教育毋是透过一寡轻的、一寡模式，而是讲知识的灌输，或者讲超工去训练，也是透过潜移默化一种方式。比如讲家长伫个做代志的时阵吼，伊的言行、伊的知识，包括讲伊对待代志的态度、做法，吼，这拢会当影响到咱囡仔的品格、价值观、人生方向。这也是体现出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的深刻的内涵。详细情况，咱做会请出廖老师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开讲。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啊，这里面啊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这个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啊，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啊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啊，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啊，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啊，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 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呢，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倾尽了所有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金枝利己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尖子生。这个父母一心紧盯着学业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做饭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就反顺着孩子，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但是你会发现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孩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那可厉害了，就顶撞耍脾气。不会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工作奔波辛苦。在校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他顺利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离家住校，生活短板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不会折衣服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都不会。生活费稍微花的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叮嘱他勤俭过日子，他反倒埋怨自己的家长给钱给的不够宽裕放假回家也只顾玩手机，也不理父母。所以对这个操劳的父母不闻不问，家务分毫不动。学业成绩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优异的分数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他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他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他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他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他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有一身受用的精神底气。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注重家风的传承。父母呢，应该关注修身育人这个部分。分数只能决定孩子一时的高度，但是品性呢、情义呢、担当呢，它其实是能够决定孩子一生的格局所以叫作为家长我们不必去执着于孩子是否完美优秀，却一定要去教会咱们的孩子做人的根本。像是日常的小事教会孩子体谅他人懂得感恩或者是犯错的时候教会孩子去勇于担当，知错咱们就改。安逸的时候咱们就去教会孩子勤俭惜福，心存善意。所以最好的家教从来不是昂贵的培养，也不是这个昂贵的去支持，而是温暖的滋养。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够读懂这部电影的教育启示，放下功利的教育执念，用心传承优良家风，以自身善行育人， 让孩子心怀情意，向阳成长，拥有感知幸福、温暖他人的能力，活出坦荡的从容人生。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文化道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伫个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真两米。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来听咱的节目，也欢迎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青面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法》的主要内容。算力，同时来讲，就是对自己的处理能力，他看不到、摸不到，却是时刻的影响着外等人的想法。算力命，就是把前国的算力资源通处雕土，像国家天命一样，用算力可以像用水用天一样，随气随用。今天节目你等一下来去了解算力命是用我来去改变我的人的想法的。还有等中国安琪礼品制度名义的广东山头残骸，工业安好友正输到近来见到亲子家庭的墙来。今天节目你等一下走进残骸，看一下安琪广场地背的安好友有等用我用的样式。我等好来先认识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施艳莎，了解其把以后的人员以后的灵通同上一眼光相融合，成为一位在香港之畔书写跨界故事探索者的故事。今天我们找来你出经验到今天有什么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什么神法，
4: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自己的处理能力，他看不到、摸不到，却是时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想法。从自家想法到医疗保障，再到职场办公同计划消费，可以讲算力已经无处不在。而算力命，就是把前国的算力资源通处雕土，像国家天命一样，用算力可以像用水用天一样，随气随用。接下来你等一下来了解看不到可是无处不在的算力命，用我来去改变我的你的想法的。
6: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呢，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7: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6: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7: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8: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8: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 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7: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6: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5: 最近呢，广药同先前发布紫色改善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转型行动，提拔明确地提出的探索算力银行同算力超市的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顺利限制的算力资源通过跨企业跨主体调度实现灵活启用，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我等一下来了解。
9: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7: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

0: 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他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1: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2: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1: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3: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呢，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电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3: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4: 算力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共识，也是企业中盘行业别绕不开的重要开支。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进展，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用算门槛持续降低。那么对于现金流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来讲，到底你是自算力还是买服务时，这套先测提供用户来去做哪？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5: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

0: 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1: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0: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1: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1: 普惠算力的普及有望抹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2: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有色又有料，
1: 神法又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气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还有等中国安琪

0: 李平子杜米伊嘅广东山头残骸，今日眼好摇，正数到见来见到亲子家庭嘅墙内，家长带等小朋友走进安琪工厂，听有安琪产品嘅乐趣，看安琪系如何从流水线走入千家万户嘅，曾经食嘅甜药超乎乐趣，亦充实眼好摇眼。一同今日眼好之力，究竟变得用何用嘅样式？但谈谈总统记者一下走进安琪工厂。
1: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2: 小朋友你几岁啦？
3: 七岁啦。
2: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3: 没有。
2: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3: 嗯。
2: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3: 好玩。
2: 好玩。
1: 魔方选手苏申田，
4: 七岁。
2: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4: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2: 很久了。
1: 家长陈雅斌，
5: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2: 嗯。
5: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一个魔方的培训，
2: 嗯，
5: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1: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0,000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6: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1: 游客唐秋霞，
7: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1: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8: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就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1: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9: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10: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1: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11: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

0: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 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This
1: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2: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
0: 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3: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还有向许多选品中心。 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营收。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4: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 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拍阿爬，
1: 拍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乐。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是他的年纪有面生法，我可以组成人数一。早两年的六十二十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许彦生，从开创医学到音乐创作，再到商业投资，建立出话自家在长沙可以讲是改写为几天的人生剧本。佢把医学的能源、音乐的灵通同商业眼光相融合，最终成为一位在香港之畔书写跨界故事的创作者。我等一下来谈佢的分享。
2: 我是2017年来的大陆，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念书。当时我的人生剧本非常的明确，就是以后穿着白大褂，拿着牙钻，对着我的患者说：“
3: 来，张嘴。”
2: 可是长沙真的是一座能够让你人生变化的城市，在严谨的医学世界之外，我内心始终保持了一份属于音乐的天地。这份热爱并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学习，反而成了医学生活中一种独特的调剂。白天我学习临床技能，夜晚我将对医学的理解跟热爱融进旋律。在实习的时候，我给医院写了一首院歌，当它在音乐里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跨界能够让专业以更温暖的方式走进人心。毕业之后，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要回去当牙医，还是去搞音乐，或者探索其他的可能。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群在湖南打拼多年的台湾前辈点醒了我，学医练就了我的沉静和耐心，而音乐则打磨了我的感知和创造力。为什么不能试着将两者结合，去开创一条全新的路？于是前辈们把我拉进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开始教。这个转变没有很轻松，我一个学口腔的开始学着看财务报表，学市场分析，学项目管理，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唱流行的突然跑去唱了花鼓戏。可是医学训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忍受牙钻的噪音，也能够消化商业世界的复杂。我抓住每个跟前辈交流的机会，挖他们几十年经验里的黄金，同时也在2024年进入了长沙市台商协会理监事会里。慢慢的，我从了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了合伙人，手里有了一点筹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我注意到湖南的大众娱乐文化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他们重视亲子陪伴，也乐于为高品质的快乐体验买单。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儿童娱乐行业。现在我在长沙持股了4家儿童娱乐店。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但每次看到孩子们的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让我无比的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前牙医、业余音乐人、现商业从业者，这个奇怪的混合体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湖南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允许你挑战，允许你跨界，尊重你每一个选择。他用辣椒炒肉般的锅气和混搭，成就了每个不一样的我们。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走出那条既定的轨道，在自己的旷野里跑出最帅的姿态。

0: 就是做两岸交流，您这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亲，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咪糟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口千书式的内容，充满广大读者的喜爱，可以说你是上吐下泻。《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处高峰，其的写作手法精湛，内涵丰富，值得日本广泛研究和推崇。在《红楼梦》运用的一道写法当中呢，有一种比较特殊，叫意思。所谓意思呢，用今日的流行词汇来讲，就会理解为一种有意的巧套。一种书法呢，让读者可以运用朦胧的抵达故事走向同人物的结局，但你又抵达没法十分详细具体。今日你也出来谈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逸飞的讲解，具体了解一种特殊的写作书法。
7: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寓序。这个小说家呀，他写故事啊，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儿，我们称它为插叙。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了。

0: 那么什么叫预序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啊，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预序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初会啊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初会啊，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呢很忙啊，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啊，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宝玉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因为他是男生啊，而且平常是无拘无束惯了，所以贾宝玉张嘴就来啊，说这个妹妹啊，我曾见过的。贾母就笑了，说你这又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呀？宝玉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啊，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啊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预叙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啊，说这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就是凡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1: 正是应用的意思的贴俗写作书法，当读者在贴一回读到繁缕的神话的时候呢，可能对其中的意义没比较重的感悟，但是随着小说的展开，读者你会慢慢发现一则神话故事当中包含的十分多象征和意念，也正是红楼梦故事的神奇之处，也是作者曹雪芹写作的神妙之处。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方太后教授李逸飞的讲解。
0: 就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环泪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林黛玉她哭什么呢？她不哭她拿什么来还泪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经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三回书这种宝黛初会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作远别重逢啊，

0: 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呢？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所以大家呢，由此你感到快乐，感到高兴，为这两个人呢这个相见欢而愉悦，那很自然的一种心理活动嘛。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啊、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走向宿命的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呀、啊，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1: 各位朋友，以上将今日《妖媚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唐客户端搜索《妖媚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爱赞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赞木卡，当然赞人乡。
7: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人乡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7: 最后为细佬哥细佬妹哋送出新年共泰世界的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好童谣，
9: 好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赞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我在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
1: 我在先来关注到有关上市更新行通一方面的有关话题。
2: 去年财政部出访上乡建设部发布通知，深圳成功列为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上市更新行通名单，最高可以获得8亿元的补助。未来三年，深圳将通过开展上市更新行通，打造一批样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详细情况，我等通下来去了解下。

0: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支持部分省市实施省市振兴行动，开展相对集中连片的重点样板片区建设同可持续省市振兴机制的建设。资金支持方向重点包括省市地下官庙同综合观浪建设、污水官庙、长庙一体建设改造、市政基础设施不断版、老旧片区更新改造等等。但于1994年的沙头大厦，曾经因为楼梯老旧，存在外立面瓷砖脱落、天气冷后高矮的问题。2024年，应用智慧建造、实施化管理、低碳建筑一套技术，进行60低碳改造之后，该家的大厦因为实施老旧形成的安全隐患，同时只能提升的能源的利用效率。沙口大厦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负责人刘志颖按照介绍，
1: 蛇口大厦项目作为深圳市首个由既有高层办公建筑改造成的近零能耗建筑和近零碳排放建筑，改造后大厦再生能源利用率可达到47%，综合节能率达75.08%，年减碳约142吨。

0: 对历史文化嘅奇迹由公众赞助、公众空间喺度进行节能降碳喺度提升改造，系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嘅内容。接下来，深圳会重点围绕上市基础设施更新赋能片区转型，精雕细琢宜居生活片区，历史文化同生活深深融合，颁发大好用地同复合利用诶四类旧诶重点样板片区，以点带面推动上市更新行动。中江西州土木公司上市更新与运营业务经理陈涛特按照介绍讲，
1: 把城市以老旧闲置利用率不高的空间重新激活，核心是让城市建设从重规模扩张转向重品质提升，推进的是城市更新家的融合模式，与绿色低碳结合，用节能和智能化技术让老建筑更安全更环保，与民生保障结合，与商业活力结合，同时与历史文化保护结合，留住城市特色与文脉。

0: 他们是上市规划设计研究员高桥副总规划师申明按我讲到，
1: 从过去更加注重叫规模扩张，到现在我们叫存量提质的阶段，所以呢，特别要把人、财、地三大要素的关系处理好，同时的话呢，又要把资源、资产跟资本这三项呢，要做好比较好的配置，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一个面向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建立一个叫城市更新和治理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路径。

家相亲，同下分享有关上司更新改造一方面的相关内容过后，接下来我再同下来先认识一位15岁的陈俊帅哥的其中的珠峰之巅。

0: 一般攀登珠峰是充满的极限考验，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志祥同团队经历了感冒发烧，闯过的死亡冰川。5月20号上珠九点四时，李志祥成功的企下去世界之巅。李志祥同我哋分享讲：
1: 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0: 李子祥的阿爸是自称的登山家，其实是加拿大登山路况的总教练，基本加拿大只听了严苛的训练计划，每半日跑10公里的长跑，两只钟头攀岩，负重爬170层的楼梯。李子祥的阿爸李春生，阿娘同我在分享讲，
1: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0: 李子祥是深圳福田区一所中学的慈善的学生，正处于中考冲刺阶段。他爸爸拉爷文化成绩好，不算出众，不过他希望生人在攀登当中发出闪光点，磨练信心，行出属于自家的成长路。李春生今天讲到，
1: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他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曲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爱钻木下，
2: 但钻人上。
1: 客家乡亲，我是阿桑姑。
3: 客家乡亲，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3: 今日见人来，江西省金主市教徒从事识出行摇胶舞、旅游皮套嘅环节，把产业优势作为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嘅重要内容，打造金彩品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江南客家菜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详细情况听下来听阿桑姑的分享。
1: 客家乡亲，今天呢，江南客家面食正成为甘肃市的一种亮丽的名片。启禀等全国各地游客后，前去探亲同到品尝的客家特色面食。以面食为媒，神游天下客。甘肃市的文旅产业可以讲是人类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客家擂茶你可以讲是甘肃客家面食的其中一种名片，或者十分有代表性的一种面食来的。客家擂茶咯，是甘南的客家乡亲的传统饮茶习俗来的，是客家先民在迁徙、生产、生发过程当中积累形成下来一种饮食习惯。2022年的11月份呢，甘南客家擂茶是成功的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行业甘肃市黔南人的牙海古村的客家味物复生味道呀，吼！一阵阵茶香呢，就迎面扑来哟。客家太守苏慈等擂棍，去擂八度呀，吼！有节奏位去擂定各种擂茶的燃料。游客等人呢，就为坐啊，去作为前辈，一下冲下品尝的擂茶，讲牙沙聊家常，可以讲。甘肃客家的饮食文化，甘肃的一种闲情逸致，也是相当刺激、相当舒服的。甘肃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陆霞向我们介绍的甘南客家擂茶的历史同它制作方式，我们听下来去了解一下。
4: 甘南客家擂茶是甘南客家人的传统特色饮品。据历史记载，甘南客家擂茶文化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由周茶及唐宋时的岩茶演变而成。甘南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瑰宝。擂茶在历史的长河中广泛流传，主要是在赣南、闽西、粤北等客家之地，并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典范。基本原料是鲜茶叶、糯米、芝麻、黄豆、花生、盐及各类青草药等。制作时，先将所配置好的材料按比例放置在擂钵内，用擂杵沿钵内壁逆钩纹走向频频冲倒、旋转磨成茶泥。喝擂茶时，将擂好的茶泥放在擂钵里或大盆里，用滚烫的开水冲泡，再倒入少许高山茶油，并用擂杵搅拌稍许，甘润芳香、色如琥珀、清爽可口的擂茶就制成了。
1: 客家乡亲，从下听诶，甘肃广播电视台诶，我哋同行和陆下就会介绍，系咪对甘南客家擂茶呢？

0: 以为天的了解，可以讲客家话擂茶文化吧，系我哋汉族传统饮食文化之一。嘅擂茶呢，属于茶文化嘅一种，讲究嘅系天然、质朴、和谐，符合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同埋礼仪规范。而因为客家擂茶嘅制作方式啦，嗬，古朴典雅，也充分体现咧客家人对人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嘅一种传承。
1: 擂茶呀，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根据每年的这个季节不同，可以变换这些食材。
0: 哎，等人啊，今南客家擂茶起源的传承人廖云传系苦心钻研擂茶的起源，在传统擂茶制作起源的基础上呢，佢利用自家掌握的药理知识，根据唔同样的季节调整擂茶的配料。阿用来改良传统的擂茶，我哋听下听一下廖云传的介绍。
1: 作为传承人，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级非遗走得更远，让国人知道，让世界有人知道我们客家擂茶。所以，我们现在呢研发的这个呢，现在已经投放市场已经两三年了。去年这个营业额已经达到十几万。
0: 为更好的传承擂茶文化，前南央明年天气或者唔天气的开展非遗图文巡回展，举办非遗项目培训班，免费开放非遗展摊，即可直接开展甘南客家擂茶正近期入高人入山期一头发通，使得甘南客家擂茶的制作技艺得到传承发展同到创新。前南央文化馆的观众刘俊伟向我哋介绍嘅当地喺传承同埋宣传擂茶文化方面所开展嘅相关工作，我哋同下了解一下。
2: 我们开通了客家文化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赣南客家擂茶的魅力。我们还创作了请茶歌、擂茶舞，经常性开展擂茶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开展各类对外交流活动，带领客家擂茶项目走出全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客家乡亲，头先也介绍为何江西省甘肃市呢，一切有的客家摇篮之称，因为客家菜系同到不断的传承同创新，形成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甘南客家菜。传统多年来呢，甘肃市系高度重视甘南客家菜品牌的打造，把打造甘南客家菜品牌工作啊，作为省市推动消费价格恢复的一项重要战术。并且作为甘肃前市重点工作进行调整加以推进，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客家菜品牌推广、完善产业链、研发创新、人才培养，同到构建多元化的餐饮菜系，一道多个方面呢给予资金同到政策的支持，通过状态一批龙头企业，鼓励一批企业连锁经营。平现一批名店、名人、名菜、名小食，举办一系列特色美食节会，扩展一系列美食文化交流活动，培养一批甘南客家菜厨师人才，一道六 A 一工程，来创立打造甘南客家菜，打造成为全国第一名的地方菜系。同时呢，甘肃市也在处理打造五万里美食街、江南松山历史文化街区、四合街，还有一批特色街区。扩展呢，甘肃客家旅游美食旗舰店、旅游美食街、地方特色饮食，还有品牌创展平线，平线出的甘南客家菜十大名菜、十大名小食、甘南客家菜名旗名店。不断地提升甘南客家菜的知名度、美誉度，引起广大消费者的热烈反响。同时，甘肃市坚持引入来行出市，大力地推动粤菜、闽菜入甘，引入了一批知名的餐饮品牌，不断丰富本地的餐饮菜系，还全国头一条米粉专业街区——南昌中华米。

二环嘅较标准的大钞，按人三线分门店，故里佢在连锁经营，佢在连锁店面将近五十家，进一步推动餐饮企业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扩大江南客家菜的影响力。鲜辣香醇、蜜火天下呢，也是江菜的鲜明的特色。以江南客家菜作为江菜的重要组成部分，真系会有特色的十种体现。有机发现咗，唔认识过江南客家菜，就唔想到过江市。一记问大家说，抵达的宣传语言吼，就讲出的江南客家菜，或者讲江南客家美食的魅力咯。为传承同发展好江南客家菜，甘肃市通过开展江南客家菜厨师培训、厨艺竞赛，同达行业交流一条发通，不断的打实行业的基础，强化人才的培养。同时呢，大力的开展江南客家菜文化研究，结合松山文化、阳明文化、客家文化一条，探寻客家菜历史文化渊源。同大家挖掘十里历史名人，同大江南特色美食的典故，同大相关的一条传说，常态化为开展客家风土人情同客家菜传统技艺的宣传推广，进一步丰富江南客家美食文化内涵，提升客家菜文化的魅力。同大我哋了解到了后，甘肃市还采用非物价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在江南松山历史文化街区五万里美食街一头设立客家菜传习所、传承所，非起江南小炒鱼、吃锅的炒东坡、客家擂茶、内米锅一头上百套传统非物客家美食，使得游客通过半开放式的橱窗的全区里的了解客家菜的制作方法。甘肃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客家乡亲，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我哋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谈客户端，小说《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家节目。苏丹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4: 我是家乐，二十天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哦，
3: 听下去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的音韵和魅力。
4: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今年呢，喺我同谭总朋友同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啊，嗬，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系汉族传统歌曲《发发山》，喺我哋中国民歌当中啊，嗬，比较浓浓放它的一种歌谣类嘅。嘅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基本系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嘅哦。当然咯，客家山歌肯定系用我哋客家方言，用我哋客家话来演唱嘅，所以呢又喊做客家山歌。嘅今晚又好，我哋首先系同下来分享一首经典的客家山歌，歌名喊做《垮老公》。垮老婆，我哋听下来欣赏。

0: 何差媒公啊？
1: 我的老公熊猫好啊，
0: 我的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我的老公心情好，
0: 我的老婆是善良哎，
1: 我的老公一见爱就咪咪的笑啊，
0: 我的老婆哦，搞人谈到我上就牙齿都笑疼了。

0: 开山中国书，门后就瓦堂来养鸭我，哎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妈给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川有得播哎！
1: 哦

0: 老朝小气的摩托车啊，前年就最爱上林光子，秋不年又最爱上长沙，这大家都千万爱哟。
1: 万马给哪？
0: 千万爱好像鸡公田鸡马啦。

冇通去查太保下，你也唔是讲安多诶，通讲家家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就不认爱啊，就借我家家宅门后借我个，通到家家老公宅门坐那里，坐到去了亲命大了亲命薄啊，将把佮多几日生还中薄薄。

0: 个老婆喊兵法，买房买车你买当家哦。
1: 哪个老公喊富贵，心里住到阿飞啦。
0: 哪个老婆真真稳，几人稳到富房差嘞。
1: 哪个老公根本是是顺快富到满港嘛，哈个那唔有才干。
2: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这客家山歌哦，好是继承的诗经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韵律同到竹子词的冲太影响啊。同时，你还吸取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自成体系，风格啊一独特。从题材内容来看呢，包括的有老通歌、探诗歌。行业歌、沙歌、时政歌、艺术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同彩跳、西跳，还有竹板歌一道。可以讲曲调也相当的丰富，主要有好的山歌同正版山歌，有四季八节山歌、快板山歌、贴板山歌、五季板山歌一道。可以讲系旋律也好，系十分的优美通弹的。给客家山歌的各种歌词的结构啊，大体是相同的。每首有四句，每句一般是七十四，分一、二、四句啊，吼，大部分呢啊平上韵。同时，你客家山歌是善于运用笔形的书法，尤其是啊以一种松关泥干唱的哦。可以讲客家山歌的语言是神通通俗押韵。从他们唱起来好，十分的爽口，朗朗爽口的一种感觉。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叫做《每夜日日望郎来》。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我是阿双哥。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下来分享到客家山歌，首先也听下来分享有两首客家山歌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了解一下哈。给客家山歌是人以古代的中人，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百花人当中的一道奇葩，伴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徙，是落户啊，其他我们客家人呢就迁几天，主要是去广东福建啊，公司的甘肃和的闽一甘的客家台本人，当然我之前介绍过，参好多台湾啊、香港啊、澳门啊，还有参四川、云南、海南，喺度有啲客家人迁徙的地方，其实客家山歌都可以广泛的流传咧。可以讲客家山歌系中日文化同南方的本土文化融合的特征，呢件系千年的传承，系生生不衰，广泛流传去广东的三梅族、非族、韶关、河南，一条十四的客家方言体系，也系有啲十分浓郁的客家特色，同埋岭南特色，还有十分深厚的传统基础。客家山歌呢，系抒发客家人一种抒发情怀、自由的表现的形式，蕴含在我哋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歌精髓，同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同魅力。本以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听众朋友介绍过，在客家山歌当中的赋比兴的三种表现抒发，还有诗人切记格式同它音韵。五级版弹唱、猜跳、米博米斗歌、沙歌、马歌、松关、石猴、擦丝、贴丝一条唱腔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的客家人去不同样时期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历史足迹一条，对于研究同发展客家文化话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的。可以讲客家山歌是民间文化艺术的宝贵的财富。客家乡亲，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叫做《恩恩爱爱到春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0: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谈
1: 生日工太世界。
2: 真好的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太朋友，又到我的生日工太世界的环节来。给接下来我的首先通下来分享有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我的分享的故事西用的生日费。
3: 小熊生日费，今年是小熊的生日。小熊寒天风从出皮到喷熊的面头，小熊生一只懒腰，春快就好生父。小熊看到左红的太蛋糕，蛋糕周围插点四根红红的蜡烛，暗亮的蛋糕哦。一群小伙伴热来耶，他还加拿点鲜花、气球、同安器。小熊祝生日快乐！小熊祝生日快乐！小熊参加送爱丁的礼物同祝福，恰恰恰恰太家爱爱实在太开心了，想太家同爱一下吃蛋糕，真系只欢乐的生日费，多谢太家。
2: 小朋友、太朋友分享的有答十个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答十个客家童谣。我们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喊做炸骨雕。
3: 炸骨雕，炸骨雕咕咕，好牙是兔叔，好牙是犀牛，好牛是喂猪。

客家乡亲，听下分享的有道少的故事，同到客家童谣歌后啊，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以后堂有一神奇的客家歌谣。分享到一首歌谣呢，叫做《变色龙》。开一首歌谣过后，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今日节目大刚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和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里在当中，咱要甲听友斗阵来分享的是福建厦门的消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正在举行。政策赴任来来吸引台湾青年到厦门就业创业，有哪一款政策到底来了解？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一个世界西施中心会，吼，最近伫厦门咧举行因的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当中，吼，两岸的西施宗亲，吼，又搁要斗阵来推动这个西龙将军的这个故事，予更加侪人知影。再有一回书，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看起新来了，今仔日要来斗阵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哈。记者伫现场来探访，来了解 AI 加养老，吼，用 AI 来辅仁永乐这件代志，地灵永乐，即卖个新场景、新业态是啥物款样个？那搁会讲到即、這个全球的即个岩溶领域，哦，溶洞，哦，就是一种即、這个。地理的环境、地理的样貌，哈，第一这领域咧有一个这個国际的标准发布，那中国的专家咧是真努力，哈，帮助这个国际标准的制定和甲发布，再有一回书在节目当中到底来开讲，稍来继续来听歌，等等来的进入到资讯报里仔。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9 1.89。

0: 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1.2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到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到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1: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板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0: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2: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开幕式上，市人社部门为首批选聘的5名台生职涯导师颁证，并为厦门市第12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代表颁证。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21年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0: 增立着翘处甲，食台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啊，歌声要继续来看资讯哈。要来讲的是厦门啊，最近有真多一个对台的新的一寡即人才的政策哈，要来帮助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享受一个发展的机会。即卖咧，伫个全厦门市哈，各个青创基地都吸引台湾的就业创业人才超过一万人哈。那怎样款样的这个政策会用来帮助这样做台青来厦门发展呢？咱在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3: 厦门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不断完善台湾人才政策体系。当前全市已梳理整合145项惠台利民服务政策，联合打造台湾人才服务驿站，提供包括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等35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特别是惠台人才政策覆盖高端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创业青年、大学生等人才群体。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30%。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4: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3: 厦门持续释放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近年来我市发力台青双创基地，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根脉情缘、厦门产业发展优势及人才保障举措，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1万人。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5: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6: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2: 好，各位听友，拄啊，遮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暴力灾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能听到咯。刷落去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融合家园的班底。最近啊，这2026年世界的诗词中心会，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伫福建厦门甲漳州两个所在咧举行。东南亚的国家含加港、澳、台地区超过100名的诗词中心代表是参加这个活动。那这样子的情形，咱来听报道。
6: 5月17号，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

0: 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五天的2026年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姓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宗亲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宗亲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必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0: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沿妈祖信仰寻师朗族记》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诗泉景记等历史典故，阐释师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施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2: 我们为了纪念施朗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沿妈祖信仰寻师朗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师朗将军的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诗事宗亲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0: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诗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3: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两年一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0: 台南市林浦诗姓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4: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宗亲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啦。大陆的发展，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宗亲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施朗将军的一个理念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0: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静海侯施朗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施朗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施朗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多谢保持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个听到咯。再来去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

0: 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这个新旧之声融合到顶行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看见新大陆。最后这部分，首先我们要来开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吼，伫北京吼来举行。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品牌机构和这个领军的企业吼参展参会。那因是到底来讲到这个 AI 互联永乐吼，安尼的一个市场新需求，因是怎样来打造这种永乐服务的啊、哦，这种场景甲业态吼，咱来透过记者的报道，到底来了解。
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3: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有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5: 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3: “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本届博览会打破了只看不动的传统展示模式，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领域的突破性核心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彰显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
6: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

忌惮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最近啊，有一个国际标准哈，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就是岩溶的这种地质地貌的监测的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头一个国际标准的岩溶领域的标准哈。那这种岩溶地貌哈，真侪人拢会知影，就是伫江西的桂林哦，也个云南的石林。那这种钟乳岩啊、溶洞啊，吼、哦，就是这个地貌。这种地貌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地貌的监测、科学监测有啥样款的需求？那这部由咱国家的科学家吼，牵头来编制国际标准，有哪一寡这具体的内容？咱伫个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

0: 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2: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来，就是用黑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用黑斗阵行的音听到咯。好啊，感谢咱听友这个点声的陪伴，明仔日节目再会。

0: 光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6: 跨越千年时光，巩义宋陵的石刻留存至今，一块块石雕诉说着大宋礼制与艺术风华。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和两岸听友分享馆藏北宋早期宋陵石刻头像，以蚕石溯源北宋陵寝规制与石刻美学。
7: 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进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6: 提到初夏，大家会想到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的文化公开课，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天的韵味吧。
7: 夏日风物，最难忘一颗鲜香荔枝，小小鲜果串起一段跌宕的王朝往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要与两岸听友一同探寻舌尖上的中国历史，讲述荔枝背后的历史风云。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8: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9: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0: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8: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1: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8: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3: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8: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4: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坐落于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留存着数量庞大、工艺精湛的神道石刻，是北宋礼制文化与雕塑艺术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在诸多宋陵石刻中，一件珍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北宋文官石刻头像，虽残缺不全，却极具代表性。这件文物2009年出土于巩义宋陵周王墓，石质高80厘米，仅存胸部以上，左耳残缺，造像观世精美，面容温雅，自带肃穆哀戚的独特气质。
7: 这件石刻是北宋周王赵玄佑的墓前遗存。赵玄佑是宋真宗爱子，幼年早逝，深得皇帝偏爱，最终破格以太子规格安葬，陪葬于宋太宗永熙陵， 葬仪规格极高。
6: 正因特殊的丧葬规制，这件石刻完全承袭北宋早期帝陵风格，造像采用圆雕技法，五官写实立体，通过凹刻技法凸显眼部神态，塑造出年轻俊秀温文尔雅的文臣形象。其高官运用简地浅浮雕工艺，以北宋皇陵标志性的牡丹纹为主，搭配蔓草纹、菱形鹅花，纹饰饱满精致，须发细节丝丝分明，工艺一丝不苟。
7: 结合《宋史·鱼凫志》与《宋陵行志》考证，石像所带是宋代高阶文臣进贤官，整体风貌与永熙陵、永定陵官方文成造像高度一致。据此判定，这件残损石刻正是周王墓神道两侧矗立的文臣石像遗存。
6: 同为陪葬石刻，这件造像为何气质与众不同？宗室亲王的墓葬石刻为何能够拥有堪比帝陵的高规格工艺与形制呢？小小的一尊残石，浓缩了北宋怎样严苛的鱼凫礼制和顶尖的石刻技艺呢？接下来，通过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的专业分享，让我们读懂藏在宋陵石刻里的大宋风华。
15: 宋陵即北宋皇陵，位于巩义市西南部，分为西村、蔡庄、孝义和巴陵四个陵区，埋葬有除徽钦二帝外的北宋其余七位皇帝以及赵匡胤之父赵弘英，称为七帝八陵。此外还附葬皇后墓22座以及上千座皇室宗亲及重臣的陪葬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宋代皇室陵墓群。北宋诸帝陵建制相同，皆坐北朝南，陵墓前的神道两侧集中排列了数目相同、顺序一致的石刻雕像，由南向北分别为望柱、鲁布、象与驯象人、瑞禽石屏、鹿端、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门师、镇陵将军、宫人、内侍等，接近现实中的宫廷仪仗。这些石像雕刻技法高超，以线刻、浮雕、圆雕为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风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件石刻头像，2009年出土于巩义市织田镇的北宋周王墓。该墓为宋太宗永熙陵的陪葬墓，其石像的雕刻技法和风格与永熙陵较为相近，整体运用圆雕技法，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额丘、眉弓、颧骨、下颊、鼻梁等，五官刻画写实，尤其是运用线条及凹刻技法表现人物瞳孔，突出双眼，刻画出一位脸型圆润、温文尔雅、年轻俊秀的男士。尽管石像脖颈以下残缺，但所带雕花冠帽仍是其身份的象征。《宋史·鱼凫志》记载，各级品官在朝会、祭祀等

这件石刻头像或许是源立于周王墓前神道上的文臣。那么近千年来，这位年轻文臣守卫的主人是谁呢？墓中出土的墓志铭给了我们答案，墓主周王是宋真宗次子，名为赵玄佑，生母为张母郭皇后。他生于太宗至道元年，卒于真宗咸平六年，王时年仅九岁，被追封为周王。后其弟宋仁宗又追册他为皇太子。志文中载，玄佑意气缅怀，未尝好弄，虽在智齿，宛如成人。缅怀一般指三岁左右，在今日不过是刚上幼儿园的年龄，而玄佑却不喜游戏，举止行事如成人。此语虽有夸张溢美，但也表明玄佑少年老成，因而他十分得父母疼爱，真宗曾属意他为太子人选。玄佑去世时，其父真宗哀痛之至，特废朝五日，并令其葬仪按太子的规格执行。从史料中看，其他早夭皇子并无此后代。通过这些文物史料的解读，使得一个颇得父母宠爱、机智早熟的北宋小皇子赵玄佑，从宋史简略的记载中跃然而出，鲜活起来。宋陵石刻历经千年，见证了北宋的辉煌，如今这些石刻却大多裸露在田野中，饱受风雨的侵蚀破坏，一时一刻无不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承载着文化的血脉。社会公众应携起手来，共同加强对宋陵石刻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历史深厚的文化遗产不再蒙尘，彰显魅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6: 是的，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职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欣，在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部工作。他说，厦门无论是在文化语言、风土民情上，都与台湾非常的相似，两岸同文同种，我深刻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深植于每个人的家庭之中。
5: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一兴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的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后、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呢又随闽南先民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杨一兴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让这门中华传统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7: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是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 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互味，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6: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在我们周围啊，有很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在群众需要的时候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艳、廉、简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的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7: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

0: 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3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呐、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朝药，那闽台清朝药也是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伤寒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凉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潮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的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1: 杨一新说，为推动闽台青草药抢救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厦门市海沧区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青草药研学、积极参与非遗日、科普周活动等。同时呢，不断将青草药文化带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庙等。此外，传习中心还积极推动两岸青草药交流合作、厦金融合发展、闽南与海思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2: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的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艋舺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地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10多家青草药店。如今，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一新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0: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什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这很长时间多元的，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种植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3钱，也就9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15克、20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种植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艋舺，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做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一项。然后再加上庙宇的地方就会有青草药，不管是台湾，你看我们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啊，旁边都是有青草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些研究，就我们如果广义的中医药的话，那就是有中医药的学科的科系，像我们大陆这些已经有体制化的科系出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历史、学术、一些道德的文化，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很有一些文学艺术，这些都是很深的。我们这种甚至现在有中医跟易经结合，可以拿易经去演示我们的五脏六腑，演示药性，演示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就发展的都是很密切，这些都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两岸呢，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品味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
6: 是的，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
7: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8: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拂花浪蕊都尽。

0: 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许，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1: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下井》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是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下井》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同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有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这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2: 贺新郎下井这首词以下井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这首词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沉淀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之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 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独尽，赋予六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四树”，它以花瓣成蝶，寓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六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流花的孤雁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流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兜风金缕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夏季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流花，那其实呢，是借六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六花独芳，执子不寐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评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流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夏日尝鲜，荔枝为佳。荔枝鲜果娇嫩，极易变质，保鲜时日极短。唐玄宗独宠杨贵妃，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不惜善用国家战备驿道，以最高军情规格千里加急转运岭南荔枝。
4: 是的，君王沉溺情爱，荒废朝纲，正如《长恨歌》所言，三千宠爱在一身。杨氏一族借此扶摇直上，把持朝政，权势滔天，朝堂风气日益腐败紊乱。安禄山假意攀附讨好，暗中积蓄势力，最终借讨伐杨国忠之名发动安史之乱，
3: 开元盛世就此崩塌，马嵬驿兵变上演悲剧，杨贵妃香消玉殒，唐玄宗落寞退位，孤寂终老，盛极一时的大唐就此走向衰败。一枚小小的荔枝何以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伏笔？一时的骄奢纵欲究竟会给王朝命运带来怎样的重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带我们从荔枝中品读千年史话。
5: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运战备驿道运荔枝，愧以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运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竹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 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掌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宣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饱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用，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伫个每一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咱节目除了收听广播以外，也会用个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哈，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随时来收听到咱的节目，也按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2026年。全国粮食甲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吼，这是伫个即礼拜。同时，国家粮食甲储备局也头一遍发布14/5期粮食甲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甲应用案例。到底有啥款的新技术，吼，是伫个即边发布会顶发布。未来，吼，就是下一步也会安怎来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伫个即部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现在吼是六月是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时阵吼，有真侪大学开始出现毕业市集，吼，这是一种这个时阵真固定的市集，唔限定是毕业生吼去处理一寡自己无用的物件方式，佮开始亲像一场个别，吼，每一个物件放摆伫这个摊位顶头，拢是一个人青春的距离啦。今日即摆来听吼，代请安安，别个各位乡亲来分享。伊亲自参加的吼，这个毕业时阵的摆搭，可以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电影后面的故事吼。最近咱拢在伫个大陆，和阿嬷的情书这片这个影片是受到大关注吼，有足济咱的朋友咧看这部电影，甚至一刷、二刷、三刷，内底有一个非常重要物件，就是家教展现出吼，这个对个人品格影响啦。当老师了解兴讲。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不是透过严格训练，或者讲知识的灌输，也是透过吼咱去看长辈言行，吼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种种的方式，吼潜移默化去影响到下一代啦，吼。所以伊也是要甲各位乡亲来去讲，一个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吼，大家就爱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去培养囡仔啦，哈！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头先一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天气，因为咱拢知吼，做农业就是看天食饭。也伫五月下旬的时阵，湖北真侪所在是拄着持续的落雨的天气，下牛的收割也面对真严峻的考验。也伫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甲天气赛跑的这个抢修战，哈！是拍出效率，啊，拍出底气。最近，咱记者来到天门市的一个修土企业，甲恒大车间来做实地探访，也是感受到科技，啊，正咧改变咱农民朋友以前嘅看天食饭嘅种情况，啊，所以粮食安全的后面到底有偌尼啊济，啊，咱从来唔捌看过嘅温馨嘅守护者。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 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8: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装品件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2: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各个去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喷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2: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2: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3: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1: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4: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5: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拄则是请各位乡亲去关注伫个乌白这个所在，和大家抢修牛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以前农民朋友看天吃饭的这种情况。也这礼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礼拜，是叫做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这个启动仪式是一号的时候在湖北武汉来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头一遍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袖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有啥款的新技术，咱会当伫这个科技活动周当中去见到。好，未来阁会安怎来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这也是关系到咱的饭碗，关系到咱农民朋友的收入。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2: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1: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3: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十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四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

0: 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互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2: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视频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港节目。同时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吹到新竹之声两花道三港的专区，也会当地专区内底来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是甲消费相关的话题。一张吼细细张的发票，现在正做咱消费者参到顶头的好运票啦！吼，伫个商场内底吼，促单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咱中国第五十个城市开店时间是六个月，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发票了后，就会当扫码来去抽奖。吃了饭以后，佮开一个奖，哈，凊彩拆一个红包，可能就有好运。这也是予真侪消费者愿意哈去到商场消费了后来开发票。好，这种方式也变作大家消费的理想的行为啦。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元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元油啊，就中了20元的大奖。
3: 20元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

0: 民蒋金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2: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4: 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5: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7: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小说点评的来收听来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可以小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拄只伫个节目内底是跟各位乡亲来去介绍讲，咱食了饭、买了物件以后，会用找商家去开发票，开了发票以后会当参加抽奖哈，啊，有可能中奖。这也是伫个全国50个城市内底来去开店，时间是半年的时间，咱听众朋友就要抓紧时间哈。那是有这个需求，好去开发票去参加抽奖啦。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做分享，也是这当中有一个逻辑哈，就是讲现在哈，咱伫个买物件的时阵，常常会为着一寡小惊喜、小确幸、无确定性去付钱。比如讲，咱去买一寡现在真稀奇爱盲盒的时阵，真侪商家伫个买物件当中有加入抽奖环节、开奖环节的时阵，可能有真侪消费者愿意付钱去参加这个代志哈。这也是展现出现在新的一种消费的情形、消费的惯习。为什么吼，咱消费者会对这个吼，唔知影会得到什么的抽奖的方式、消费方式会去感兴趣呢？所以这部分，咱就请到咱的老朋友丹尼，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讲，这种数字化小确幸哈。去参加以后的体验感受，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8: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

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呢、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气，吸油气"。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嬷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我太懂了。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衣服，你买的是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40-50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

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十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十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诶，今天的运气不错诶。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你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作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评论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直播。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一个奇迹，一个非常特别的奇迹。好，这就是每一年伫六月的时阵，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时阵，好，大家拢有一寡限制无咧用的物件，准备家处理。好，这个处理方式就是透过办奇迹，甲家己无咧用的这物件，哈，家卖蛋杀卖好下一届，哈，增加这个物件使用率。好，这也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方式啦。好，今仔日咱是请到台青安安，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伊参加这个市集，好，家己去摆摊的，好，亲自的经验。伊坐伫个摊后面，好，看到来来往往这学弟学妹，伊讲伊家己看到的，唔限定是一个中古的物件咧流转，佫较是一段时间咧接力。下面这部分，咱就请到安安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地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

0: 家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哎，没想到转眼四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地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四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啊，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四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四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吃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四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消磨，直到现在亲自动手收拾行李，一件件去清点身边陪伴已久的物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毕业的脚步早已悄悄来到身边。摊上的这些东西本身都值不了多少钱，但是看着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熬夜写论文赶作业的深夜，还有闲暇时和室友窝在宿舍聊天到半夜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平平无奇的日常，如今回想起来，每一瞬间都显得格外珍贵。傍晚的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地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地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四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1: 咱关注了毕业季以后，吼，咱做伙来去关注最近伫个两岸真夯，真侪人咧讨论一部电影，叫做《和阿嬷的情书》，这也是引起足侪少年人拼去电影院内底来一刷、二刷、三刷，是一部足感动人的电影。也伫个这个电影当中，吼，咱是会当看出，这个家教伫个囡仔成长过程当中一种无形的影响啦。咱今仔日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台湾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家教，来去分享家庭教育。 伊是认为讲吼，家庭教育唔是透过一寡轻嘅一寡模式，是讲知识灌输，或者讲条件去训练，也是透过潜移默化一种方式，比如讲。

0: 啊，丁武伫做代志的时阵哈，伊的言行、伊的知识，包括伊对待代志的态度、做法，哈，这拢会当影响到咱囡仔的品格、价值观、人生方向。这也是体现出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的深刻的内涵。详细情况，咱做会请出廖老师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开讲。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啊，这里面啊，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这个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啊，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啊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啊，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啊，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啊，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呢，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啊，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啊，倾尽了所有啊，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啊，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啊，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精致利己啊，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啊，诶，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啊，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尖子生。这个父母啊，一心啊紧盯着学业啊，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啊、做饭啊、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啊就凡顺着孩子，哎，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但是你会发现啊，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哎，孩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啊，那可厉害了，就顶撞啊，耍脾气，不会啊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啊、工作啊奔波辛苦。在校啊，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啊，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啊，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啊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呢，他顺利啊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啊，诶，离家住校，生活短板啊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啊，不会折衣服啊，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啊都不会，生活费啊稍微花的诶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啊叮嘱他勤俭过日子，他反倒埋怨自己的家长啊，给钱给的不够宽裕啊，放假回家也只顾玩手机，也不理父母，所以对这个操劳的父母啊不闻不问，家务啊分毫不动，学业成绩啊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啊， 优异的分数啊，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啊。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啊，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他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他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啊，他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他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啊，他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啊有一生受用的精神底气。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家庭教育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去注重家风的传承。父母呢，应该关注修身育人这个部分。分数啊，只能决定孩子一时的高度，但是品性呢、情义呢、担当呢，它其实是能够决定孩子一生的格局啊。所以叫作为家长啊，我们不必去执着于孩子是否完美优秀，却一定要去教会咱们的孩子做人的根本。像是日常的小事啊，教会孩子体谅他人啊，懂得感恩啊，或者是犯错的时候，诶，教会孩子去勇于担当，知错咱们就改。安逸的时候啊，咱们就去教会孩子勤俭惜福，心存善意。所以最好的家教啊，从来不是昂贵的培养，也不是这个昂贵的去支持，而是温暖的滋养。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够读懂这部电影的教育启示，放下功利的教育执念，用心传承优良家风，以自身善行育人，让孩子心怀情谊，向阳成长，拥有感知幸福、温暖他人的能力，活出坦荡的从容人生。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的华道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伫个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真两米。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来听咱的节目，也欢迎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自己的处理能力，他看不到、摸不到，却是时刻的影响着外地人的生活。算力命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天命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天一样，随起随用。今日节目，你阿得一下落去了解算力庙会，让我落去改变阿得人嘅想法的。还有等中国按期礼品制度名义嘅广东汕头长海，工业银行有正收到近来见到亲子家庭嘅抢来。今日节目，你阿得一下走进长海，看一下按期广场地背嘅银行有等让我用嘅样式。阿得好，落去呢就一位喺湖南长沙工作生活嘅台湾青年施艳莎。了解其把以后的人员以后的灵通同上一眼光相融合，成为一位在香港之畔书写跨界故事探索者的故事。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优色又优了，
4: 生活又蜜桃，
3: 优美生活，
4: 有青年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5: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自己的处理能力，他看不到、摸不到，却会时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障，再到职场办公同计划消费，可以讲算力已经无处不在。而算力庙就会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天命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天一样，随起随用。接下来你也等一下来了解看不到可是无处不在的算力庙，让我来去改变我们的想法的。
6: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7: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他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6: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7: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8: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8: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 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7: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6: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5: 最近呢，管一同先至发布紫色改革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转型行动，提拔明确的提出的探索算力银行同算力超市的两台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顺应限制的算力指引，通过跨企业、跨主体调度实现灵活启用。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我们以后来了解。
9: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7: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0: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他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7: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11: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7: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 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6: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表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7: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6: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

0: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1: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0: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1: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0: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0: 普惠算力的普及有望抹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

电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中枢细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重要中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实际我到了落袋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和有段中国安琪礼品制度蜜意的广东汕头沧海，今日安好油正收到近来见到亲子家庭的抢来，家长带领小朋友走进安琪工厂，体验安琪产品的乐趣。看安琪是如何从流水线走入千家万户的，沉浸式的体验超乎乐趣，也充实安好油眼。一趟广药安好之旅，究竟变得如何样的样式？我们谈谈中台记者一下走进安琪工厂。
3: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4: 小朋友你几岁啦？
5: 七岁啦。
4: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5: 没有。
4: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5: 嗯。
4: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5: 好玩。
4: 好玩。
3: 魔方选手苏申田，
6: 七岁。
4: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6: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4: 很久了。
3: 家长陈雅斌，
7: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4: 嗯。
7: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3: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0,000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8: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3: 游客唐秋霞，
9: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3: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10: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就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3: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11: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3: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12: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3: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13: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现在我们馆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游乐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3: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14: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15: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3: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16: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3: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17: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6: 开不耐啥
7: 开不耐啥
8: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是他的一个有名神法，我可以组成人数一。加罗尼亚的六十二十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神法的台湾青年许彦生，从开创医学到音乐创作，再到商业投资，建立出话自家在长沙可以讲是改写为基天的人生剧本。佢把医学嘅能源、音乐嘅灵通同商业眼光相融合，最终成为一位在香港之畔书写跨界故事嘅探索者。我等一下来谈佢嘅分享。
2: 我是2017年来的大陆，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念书。当时我的人生剧本非常的明确，就是以后穿着白大褂，拿着牙钻，对着我的患者说：“
3: 来，张嘴。”
2: 可是长沙真的是一座能够让你人生变化的城市，在严谨的医学世界之外，我内心始终保持了一份属于音乐的天地。这份热爱并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学习，反而成了医学生活中一种独特的调剂。白天我学习临床技能，夜晚我将对医学的理解跟热爱融进旋律。在实习的时候，我给医院写了一首院歌，当他在音乐里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跨界能够让专业以更温暖的方式走进人心。毕业之后，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要回去当牙医，还是去搞音乐，或者探索其他的可能。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群在湖南打拼多年的台湾前辈点醒了我，学医练就了我的沉静和耐心，而音乐则打磨了我的感知和创造力。为什么不能试着将两者结合，去开创一条全新的路？于是前辈们把我拉进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开始教。这个转变没有很轻松，我一个学口腔的开始学着看财务报表，学市场分析，学项目管理，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唱流行的突然跑去唱了花鼓戏。可是医学训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忍受牙钻的噪音，也能够消化商业世界的复杂。我抓住每个跟前辈交流的机会，挖他们几十年经验里的黄金，同时也在2024年进入了长沙市台商协会理监事会里。慢慢的，我从了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了合伙人，手里有了一点筹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我注意到湖南的大众娱乐文化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他们重视亲子陪伴，也乐于为高品质的快乐体验买单。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儿童娱乐行业。现在我在长沙持股了4家儿童娱乐店。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但每次看到孩子们的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让我无比的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前牙医、业余音乐人、现商业从业者，这个奇怪的混合体，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湖南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允许你挑战，允许你跨界，尊重你每一个选择。他用辣椒炒肉般的锅气和混搭，成就了每个不一样的我们。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走出那条既定的轨道，在自己的旷野里跑出最帅的姿态。

0: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1: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0: 先
1: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0: 没错。
2: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3: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4: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前台作家曹石群创作的长篇小说《冯兰梦》，以其保罗幻想、白口前书写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可以讲你是上脱上心。《冯兰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处高峰，其的写作书法精湛，内涵丰富，自己日本广泛研究和推崇。在《冯兰梦》运用的一道写法当中呢，有一种比较特殊，叫意思。所谓意思呢，用今日的流行词汇来讲，就会理解为一种有意的卡套。一种书法呢，让读者可以运用朦胧的抵达故事走向同人物的结局，但你又抵达唔系话十分详细具体。接落嚟我哋出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义飞的讲解，具体了解一种特殊的写作书法。
6: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寓序。这个小说家呀，他写故事啊，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儿，我们称它为插序。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什么叫寓序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啊，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寓序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初会啊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初会啊，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呢很忙啊，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啊，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宝玉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因为他是男生啊，而且平常是无拘无束惯了，所以贾宝玉张嘴就来说这个妹妹啊，我曾见过的。贾母就笑了，说你这又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呀？宝玉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也微微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啊，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啊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寓序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啊，说这个西方灵河岸上 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就是烦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5: 正是应用的意思的帖书写作书法，当读者在帖会读到繁绿的神话的时候，可能对其中的意义没比较重的感悟，但是随着小说的展开，读者你会慢慢发现这则神话故事当中包含了十分多象征和意象，也正是冯兰梦故事的神奇之处，也是作者曹雪芹写作的神妙之处。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方太后高祖李义飞的讲解。
6: 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还泪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林黛玉她哭什么呢？她不哭她拿什么来还泪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经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三回书这种宝黛初会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做远别重逢啊，这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所以大家呢由此你感到快乐感到高兴，为这两个人呢这个相见欢而愉悦，那很自然的一种心理活动嘛。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啊、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走向宿命的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

0: 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呀，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1: 各位朋友，以上将今日妖媚神法的全部内容放入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妖媚神法，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跨越千年时光，巩义宋陵的石刻留存至今，一块块石雕诉说着大宋礼制与艺术风华。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和两岸听友分享馆藏北宋早期宋陵石刻头像，以蚕石溯源北宋陵寝规制与石刻美学。
7: 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进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4: 提到初夏，大家会想到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的文化公开课，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天的韵味吧。
7: 夏日风物最难忘一颗鲜香荔枝，小小鲜果串起一段跌宕的王朝往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要与两岸听友一同探寻舌尖上的中国历史，讲述荔枝背后的历史风云。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8: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9: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0: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8: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1: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8: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0: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2: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8: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3: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坐落于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留存着数量庞大、工艺精湛的神道石刻，是北宋礼制文化与雕塑艺术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在诸多宋陵石刻中，一件珍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北宋文官石刻头像虽残缺不全，却极具代表性。这件文物2009年出土于巩义宋陵周王墓，石质高80厘米，仅存胸部以上，左耳残缺，造像观世精美，面容温雅，自带肃穆哀戚的独特气质。
7: 这件石刻是北宋周王赵玄佑的墓前遗存。赵玄佑是宋真宗爱子，幼年早逝，深得皇帝偏爱，最终破格以太子规格安葬，陪葬于宋太宗永熙陵，葬仪规格极高。
4: 正因特殊的丧葬规制，这件石刻完全承袭北宋早期帝陵风格，造像采用圆雕技法，五官写实立体，通过凹刻技法凸显眼部神态， 塑造出年轻俊秀温文尔雅的文臣形象。其高官运用简地浅浮雕工艺，以北宋皇陵标志性的牡丹纹为主，搭配蔓草纹、菱形鹅花，纹饰饱满精致，须发细节丝丝分明，工艺一丝不苟。
7: 结合《宋史·于福志》与《宋陵行志》考证，石像所带是宋代高阶文臣进贤观，整体风貌与永熙陵、永定陵官方文成造像高度一致。据此判定，这件残损石刻正是周王墓神道两侧矗立的文臣石像遗存。
4: 同为陪葬石刻，这件造像为何气质与众不同？宗室亲王的墓葬石刻为何能够拥有堪比帝陵的高规格工艺与形制呢？小小的一尊残石，浓缩了北宋怎样严苛的迂腐礼制和顶尖的石刻技艺呢？接下来，通过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的专业分享，让我们读懂藏在宋陵石刻里的大宋风华。
13: 宋陵，即北宋皇陵，位于巩义市西南部，分为西村、蔡庄、孝义和巴陵四个陵区，埋葬有除徽钦二帝外的北宋其余七位皇帝，以及赵匡胤之父赵弘英，称为七帝八陵。此外，还附葬皇后墓22座，以及上千座皇室宗亲及重臣的陪葬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宋代皇室陵墓群。北宋诸帝陵建制相同，皆坐北朝南，陵墓前的神道两侧集中排列了数目相同、顺序一致的石刻雕像，由南向北分别为望柱、鲁布、象与驯象人、瑞禽石屏、鹿端、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门师、镇宁将军、宫人、内侍等，接近现实中的宫廷仪仗。这些石像雕刻技法高超，以线刻、浮雕、圆雕为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风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件石刻头像，2009年出土于巩义市织田镇的北宋周王墓。该墓为宋太宗永熙陵的陪葬墓，其石像的雕刻技法和风格与永熙陵较为相近，整体运用圆雕技法，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额丘、眉弓、颧骨、下颊、鼻梁等，五官刻画写实，尤其是运用线条及凹刻技法表现人物瞳孔，突出双眼，刻画出一位脸型圆润、温文尔雅、年轻俊秀的男士。尽管石像脖颈以下残缺，但所带雕花冠帽仍是其身份的象征。《宋史·与福志》记载，各级品官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须着不同梁束的进贤冠。从现存宋陵石像来看，文武臣都带有进贤冠，不同的是，文臣直户，儒雅和善；武臣主见，威严肃穆。从这件石像的面部表情及所戴冠帽来看，它与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前的文臣形象相近。依据宋陵形制判断，周王墓前应与帝陵一样有神道及石像，只是规模稍减。由此可推测，这件石刻头像或许是原立于周王墓前神道上的文臣。那么近千年来，这位年轻文臣守卫的主人是谁呢？ 墓中出土的墓志铭给了我们答案。墓主周王是宋真宗次子，名为赵玄佑，生母为张穆郭皇后。他生于太宗至道元年，卒于真宗咸平六年，王时年仅九岁，被追封为周王。后其弟宋仁宗又追册他为皇太子。志文中载，玄佑意气缅怀，未尝好弄，虽在智齿，宛如成人。缅怀一般指三岁左右，在今日不过是刚上幼儿园的年龄，而玄佑却不喜游戏，举止行事如成人。此语虽有夸张溢美，但也表明玄佑少年老成，因而他十分得父母疼爱。真宗曾属意他为太子人选。玄佑去世时，其父真宗哀痛之至，特废朝五日。

田野中，饱受风雨的侵蚀破坏，历时一刻，无不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承载着文化的血脉。社会公众应携起手来，共同加强对宋陵石刻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历史深厚的文化遗产不再蒙尘，彰显魅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唯有

0: 责任让他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5: 是的，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职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欣，在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部工作。他说，厦门无论是在文化语言、风土民情上，都与台湾非常的相似，两岸同文同种，我深刻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深植于每个人的家庭之中。
4: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一新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的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后、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呢又随闽南先民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杨一新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让这门中华传统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6: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是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 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香草、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5: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在我们周围啊，有很多这样的小草，他们在群众需要的时候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燕、莲、碱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的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6: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2包3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青草药，那闽台青草药也是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这样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 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4: 杨一新说，为推动闽台青草药抢救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厦门市海沧区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青草药研学，积极参与非遗日、科普周活动等，同时呢，不断将青草药文化带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庙等。此外，传习中心还积极推动两岸青草药交流合作、厦金融合发展、闽南与海思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5: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的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艋舺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地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十多家青草药店，如今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一新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6: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什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很长时间多元的，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种植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3钱。也就9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15克、20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种植，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艋舺，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做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些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清朝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些研究者，我们如果广义的中医药的话，那就是有中医药的学科的科系，像我们大陆这些已经有体制化的科系出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的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历史、学术、一些道德的文化，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很有一些文学艺术，这些都是很深的。我们这种甚至现在有中医跟易经结合，可以拿易经去演示我们的五脏六腑，演示药性，演示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就发展的都是很密切，这些都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两岸呢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品味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
6: 是的，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
7: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8: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7: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夏景》，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是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 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地将人物与有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马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有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时候，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不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5: 贺新郎夏景这首词以夏景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这首词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7: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沉叠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之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沉叠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金绿的幽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评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夏日尝鲜，荔枝为佳。荔枝鲜果娇嫩，极易变质，保鲜时日极短。唐玄宗独宠杨贵妃，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不惜善用国家战备驿道，以最高军情规格千里加急转运岭南荔枝。
4: 是的，君王沉溺情爱，荒废朝纲，正如《长恨歌》所言，三千宠爱在一身。杨氏一族借此扶摇直上，把持朝政，权势滔天，朝堂风气日益腐败紊乱。安禄山假意攀附讨好，暗中积蓄势力，最终借讨伐杨国忠之名发动安史之乱，
3: 开元盛世就此崩塌，马嵬驿兵变上演悲剧，杨贵妃香消玉殒，唐玄宗落寞退位。

0: 孤寂终老，盛极一时的大唐就此走向衰败，一枚小小的荔枝何以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伏笔？一时的骄奢纵欲究竟会给王朝命运带来怎样的重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带我们从荔枝中品读千年史话。
1: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运战备驿道运荔枝，愧以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运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竹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掌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陈玄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本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运、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更卖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大家好，我是郑博。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记录过来人与新青年新书，再述台胞大陆追梦故事。
8: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讲述台湾同胞在大陆所见所闻和奋斗故事的跨海追梦趁年华，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二新书读者见面会近日在北京举办。
8: 该书呢由精彩台湾编著，台海出版社出版。它呢是2024年10月出版的心安之处即是家，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的姊妹篇。
7: 这本书进一步延展了观察视角，内容含纳不同人生阶段的台胞，既关注近年来勇敢登陆的台湾青年，也聚焦多年前便来大陆打拼，如今已事业有成的过来人。
8: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为该书作序，他呢在序言当中写道，台湾地狭人稠，无论从过去到现在还是未来，发展机会当以大陆为依归。两岸融合是必然，也是发展趋势。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0: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7: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旱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碛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8: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民镇一起了解山西碛口。
1: 如果说大同碛的天险是碛口诞生的天时，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尚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少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陈家祠堂细细洒扫，静候四方族人归来团聚。陈家并非寻常商贾，他们是碛口最早的开拓者与投资人。当别人只看见黄河天险，陈氏先祖陈三希却看见了其中蕴藏的物流潜力，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陈家开设的三希号等商号是碛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11: 在我们陈家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希属于我们陈家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招贤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

0: 这个地就划归你，你就进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那年，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承载起就，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气候这个商业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碛口古镇兴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2: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3: 这个菜单上怎么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2: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子，这个汉码子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1: 这种被称为汉码子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子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鼎深股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也深深融入了碛口人的烟火之中。

在涧西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印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材料。

0: 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溪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百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溪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溪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十几个村落依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牛牛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每天上午光线最好的时候，就是她和儿子拍摄视频的黄金时间。一身碎花衫，一口地道的气口乡音，不需要专业设备，她就能把黄土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鲜活地展现给天南地北的粉丝。从线上走到线下，越来越多游客循着她的视频来到李家山，牛牛妈也成了最接地气的乡土导游。
1: 李家山村了就是一个生活区，咱们现在在第三层，从下到上层层叠叠有9层，李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0: 在溪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溪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宝寨建筑群。
1: 姑娘们，哎，聊起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枣子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枣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将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溪口木枣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溪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
9: 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1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11: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0: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2: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0: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13: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6: 天地玄黄，宇宙
1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9: 好的，各位。

0: 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1: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至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2: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3: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

0: 重要的一环。
1: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0: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越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1: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八集，只收怪物的学院。六年的时间过去了，自从第一次离开圣魂村前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学习到现在，唐三就再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唐昊这一走就是六年，不但没有回来过，而且音讯全无。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唐三就想起自己的父亲，他的心中就会隐隐作痛。尽管他是两世为人，但对于亲情依旧是无比的渴望。而小五在唐三心中相当于填补了唐昊离去的这份空缺。对于小五，唐三是极为宠溺的，就像他是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以前在诺丁的时候，唐三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看着小五。不论小五做什么，唐三始终默默地看着他，享受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温馨。小五充满阳光的甜美笑容，发自内心的快乐，时刻都在感染着唐三的心。哪怕修炼再枯燥，只要一看到小五的笑容，唐三心中的所有烦躁都会立刻消失。小五突然兴奋地叫起来：
9: 哥，你看那边有个村子。
0: 唐三顺着小五

0: 捂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大约一里外有一个小村子。凭借着紫极魔瞳的目力，唐三能够清晰地分辨出那座村子大约有100户人家，比起圣魂村的规模都还要小一些。村子外围有一圈木质的篱笆，似乎是防御野兽用的。在村口处似乎聚集了不少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唐三微笑道，我们过去问问，或许这村子里的人会知道史莱克学院在什么地方，魂师学院应该很有名才对。小五手指前方，在唐三的背上嬉笑道，
1: 哥，加速了。
0: 唐三没好气地反手在小五身上轻拍一下，脚下微微用力，快速地朝着那村子的方向走去。
2: 来到近前，唐三和小五都发现有些不对了。村口处确实聚集着不少人，大多数呢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其中大部分都有父母跟着。村口处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名60多岁的老者。令唐三和小五目瞪口呆的是，村口处用木头搭成的拱门上悬挂着一块看上去有点破烂的牌匾，上面刻着简单的5个字，史莱克学院。在这5个字前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头像，看上去像是一种人形怪物的头，绿绿的，有点可爱。那桌案背后的老者胸前带着一个类似的绿色圆形徽章，那应该是史莱克学院的校徽。小五从唐三背上跳下来，吃惊地看着牌匾，再回头看看唐三，两个人心中都有些愕然。
1: 不会吧？
2: 哪怕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规模都要比这里大多了，而且这明显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门口的拱门不但是木质的，而且还没有诺丁学院的1/3大，这也能叫魂师学院？
1: 哥，大师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看也不觉得这像一座学院啊，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3: 来都来了，先看看再说吧。
2: 此时

0: 父母都跟在身边，只听那少年的母亲说道：有没有搞错啊？这就是所谓的魂师学院啊？还是号称学生毕业就能成为帝国子爵的学院？少年的父亲有些不太确定。
1: 这是武魂殿的人说的，应该不会错吧？可这学院也实在是破烂了一点啊。
0: 少年说道：
2: 爸爸，我不要在这儿上学，太丢人了，我还是去索托中级魂师学院吧，怎么说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也算是个天才啊。
0: 少年的父亲皱了皱眉：
1: 既然已经来了，就再等等吧，说不定这是人家的一种考验，真正的学院可能并不在这儿吧。
0: 类似的对话在排队的人群中绝对不少，大部分少年和父母的脸上都流露着浓浓的失望。唐三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些报名者身上停留太长时间，他看着队伍的最前面，也就是报名的地方，目力和听觉在玄天功的作用下提升起来，隐约能够听到那里的对话。坐在桌子后面负责接受报名的老者看上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身上的衣服说得好听点儿是朴素，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老人，甚至还不如圣魂村的老杰克看上去有精神呢。这个时候，一个少年来到桌案前报名，老者懒洋洋地说：
3: 报名费10个金魂币，放在那个箱子里就行了。
0: 与少年随行的父亲赶忙掏出10个金魂币，放在一旁有几个木板钉成的箱子里。
3: 伸出一只手来。
0: 少年依言将手伸到老者面前，老者在他的手上捏了两下，向他摇摇头：
3: 你的年龄不符合，可以走了。
2: 爸爸，这……
0: 少年愣了一下，扭头看向自己的父亲。十几岁的孩子，像唐三那么早熟的可不多啊。他的父亲赶忙陪笑：
4: 老师啊，我儿子刚刚过了13岁的生日，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啊？
0: 老者有点不耐烦了：
3: 不要影响后面的人，学院的规矩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这里只收13岁以下的孩子，超过13岁一律不收，你们可以走了。
2: 那我们那报名费可是……
3: 一经报名，概不退还。
2: 这……
0: 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少年的父亲忍不住怒道：
1: 你们这分明就是骗钱啊！退我们报名费，否则我们就不走了。早知道这所谓的史莱克学院如此破烂，我们就不该来。
0: 老者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3: 慕白，有人想要回报名费，你处理一下。
0: 旁边的地面上，一道人影骤然窜了起来。
5: 想要回报名费也行，打得过我，全数退还。
0: 这个人正是戴沐白，之前因为坐在一旁被人群挡住，唐三并没有看到他。和那天唐三与小五见到他的时候略有不同，此时他的脸上神色有些无奈。戴沐白也不废话，直接催动起自己的魂力，释放出2个百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澎湃的魂力在空气中产生出无形的压力。他邪眸中冷光连闪，看向那对父子。
6: 魂师之间啊，魂环永远是最好的实力证明。眼看着戴沐白身上那包括1个1000年魂环在内的3个魂环，少年的父亲脸色大变，丢下一句：
1: 算我们倒霉，
6: 拉着自己的儿子快步走了。戴沐白回到一旁坐下，邪眸冷冷地扫视了后面报名的少年和家长一眼。3个魂环带来的压迫力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此时的戴沐白不再像是一个纨绔大少，反而像是一个打手。这一幕结束之后，排队等候的人立刻少了1/3。是啊，谁也不愿意白花钱啊，更何况眼前这史莱克学院的外观，它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又一个报名的少年来到老者面前，他的父母也都跟着来了。他的母亲信心满满地把10个金魂币放进木箱中，那少年乖巧地伸出手，

0: 老者捏了捏少年的手，昏黄的眼睛看了少年一眼。
1: 正好12岁，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0: 嗯，少年点点头，淡绿色的魂力从他体内释放而出，一个百年黄色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律动。百年魂环的气息明显不弱，武魂出现，一根粗长的藤蔓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这个武魂呢，与唐三的蓝银草有点像，只不过他的武魂并不是草，而是一种藤蔓，类似于唐三的第二魂环鬼藤，只不过少了鬼藤的毒素。
1: 哼，哎，老者摇了摇头，不合格，你可以走了。
0: 少年的父母本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听老者说他们家孩子不合格，这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孩子母亲忍不住问道，
2: 为什么？我儿子在初级学院中那可是高材生，您没看到他的魂环是百年的吗？拥有百年魂环的魂师那可不多。
1: 第一个魂环是百年的自然不错，不过你们家宝贝小子只是个普通人。
0: 少年的父亲一听皱眉了，
3: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老师。这
0: 老者有些不耐烦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不光是朝着眼前这少年的父母，同时也是向后面排队报名的人说，
1: 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报名，你们应该先清楚规矩，没搞清楚就来这里，只是白白送报名费而已，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们知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中史莱克的含义啊？
3: 不知道。
0: 大部分报名者听了老者的话都是一脸茫然。老者冷淡地说，
1: 史莱克是一种怪物，即使在魂兽之中也是极为古怪的存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年龄超过13岁或者是魂力没有达到21级以上的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4: 唐三原本和小五的心情一样，对这史莱克学院有点失望，可听了老者的话，他的兴趣被勾了起来。只收怪物的学院，这怪物二字的另一个含义不就是天才吗？说着，老者身上突然释放出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唐三和小五都忍不住全身一阵战栗，浓郁的红色光芒从老者身上骤然释放而出，一根有着无数细密纹路的长棍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最为恐怖的是，一共6个魂环从他的脚下升起，6个魂环的颜色分别是一白、一黄、三紫、一黑，也就是一个10年魂环、一个100年魂环、3个1000年魂环和一个1万年魂环。这个看上去像是普通农民的老者，竟然是一位60级以上的魂帝级超级强者。60级，那可是60级啊，就算在整个巴拉克王国，这样级别的魂师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老者手中长棍落在地上，一声低沉的闷响四散开来，几乎所有人都踉跄了一下。老者朝着面前目瞪口呆的一家三口挥了挥手，
1: 下一个。
4: 魂环的光芒收敛，所有的魂力瞬间消失不见，老者又恢复了先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之前那魂帝的气息并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如果说之前还有些家长因为老者的话而不忿，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谁敢得罪一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呢？还是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帝呀。要知道在战争中，一名魂帝的实力至少可以抵上1000名优秀的战士，家长和报名学员眼中的不屑和轻蔑刹那间荡然无存。一名负责报名的老师都是60级以上的实力，
2: 那么这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但是很快，大部分家长脸上都流露出了叹惋的神色，默默地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0: 12岁，达到20级魂力以上，正像老者所说的那样，那恐怕真的是怪物才能达到的水平啊。原本过百人的队列，眨眼间就只剩下了10几个报名者。老者似乎并不在意学员的数量，继续开始他的报名工作。能够留下来的人，显然都是有信心通过老者这一关的。接下来的几个报名的少年，魂力都超过了20级，拥有2个魂环。在交纳了10个金魂币的报名费之后，老者告诉他们，入学考试的第一关算是过了，可以进入学院进行第二关的考试。家长不能随考生进入学院。看着前面的报名者，小五变得兴奋起来，低声在唐三耳边说：
2: 这学院看上去很有意思吧，尤其是那位老师说的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真是太帅了。
0: 现在你不会怀疑老师的叮嘱了吧？这史莱克学院绝对不一般。由于已经排到了前面，他们自然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坐在老者后面的戴沐白。戴沐白不但是负责镇场的，同时也负责将初试合格的学员带入学院之中。戴沐白此时终于看到了唐三他们两个，冷酷的面庞上露出一丝微笑，向他们点了点头，再指指老者，摊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这显然是在告诉唐三和小五，这报名需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我是没有办法帮忙的。正在他们用眼神相互交流的时候，突然一声轻轻的咦拉回了唐三的目光。负责接待报名的老者脸上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此时他面前站着一名少女，正收回递出去的手。这名少女并没有父母的陪同，自己一个人来的，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裙给人很干净的感觉，利落的齐耳短发，身高比小五矮上半个头左右。因为是背对着唐三和小五，所以看不到她的相貌，但是从脖颈处的肌肤能够发现，这少女的皮肤非常好，极其的白嫩。
2: 请问我通过初试了吗？
0: 少女的声音柔美动听，少了几分英气，但依旧很好听。唐三从戴沐白看向那少女的眼神就能猜到，这个女孩长得一定非常漂亮。老者脸上的惊讶渐渐收敛。
1: 你来这里，家里人知道吗？
0: 少女没有直接回答老者的问题，只是微笑着说：
2: 都说有教无类，只要我符合学院的要求，你们没有理由不收我的吧？
0: 老者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向戴沐白挥了挥手：
1: 带他进去吧，沐白。
3: 是，老师。
0: 戴沐白眼中的柔光快速消失，恢复了冷冷的神情，他带着少女朝学院内走去。剩余的学员都很快通过了老者的第一轮测试，终于要轮到唐三和小五了。此时戴沐白在送了几个报考学员之后已经回到了老者身边。唐三突然发现戴沐白的眼神变了，他直勾勾地盯着唐三和小五背后的方向，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
2: 唐三下意识地回身看去，虽然没像戴沐白那样失态，但心头也是暗暗一震。在他和小五身后只剩下一名报考学员了，而且似乎是刚来不久，那也是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呢比他和小五还要更小一点，黑色长发披散在肩头，头微微低着，身高和之前那位白裙少女差不多，皮肤白皙，但是这个少女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极其火爆的身材和她的年纪实在有些不符，与火爆身材相反的是，少女脸上的表情很是冷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冷，纯净的冷，一双黑色眼眸中甚至还不带有一丝生气，
4: 与她那原本极为漂亮的面庞有些冲突。少女四肢均匀修长，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然垂下，身上释放的那种死寂的冰冷气息令人很不舒服。
1: 哎哎哎，我说你们报不报名？不报名别挡在这儿。
4: 老者的声音将唐三的思绪拉回来，唐三手上一疼，扭头看时发现小五正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3: 我们一起报名。
4: 唐三强忍手上的疼痛，将早已准备好的20个金魂币放入木箱之中，和小五一起把手伸了出去。老者先在小五手上捏了捏，点了点头。
1: 你的年龄合适。
4: 当他的手转移到唐三手上时，之前的轻疑之声再次出现了。老者有些不信邪的在唐三手上又捏了几下，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抬头看着唐三。
1: 你这手上是不是练习了什么魂技啊？
4: 他之所以要捏捏报名者的手，就是通过报名者的手掌骨骼来辨认其真正的年纪，这是不能作假的。可唐三的手捏上去极为柔韧，怎么也辨认不清骨骼的情况。唐三心中一凛，点了点头。
3: 是的。
4: 老者皱皱眉。
1: 把你那小腿抬起来。
4: 唐三如言将自己的小腿抬起来放在桌案上。老者隔着裤子在他的小腿上捏了几下，唐三顿时感到一阵酥麻。老者向他点点头。
1: 肌肉发育不错，骨龄合适。好了，释放出你们两个的武魂来吧。
4: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同时催动了体内的魂力。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

0: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春演唱的《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这句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继续听歌，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美丽的日子》。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兴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到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安演唱的一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首歌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进到了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他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一起和你分享到来自831演唱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张雨生我期待，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明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那这首歌也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苏打绿演唱的《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相信你的人》。那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的一首《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雷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下一首关于相信的歌，我们一起欣赏。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还有电吉他等元素，层次相当的丰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困境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来听到鲁士郎演唱的《相信你，相信我》。

张雨生的这首《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古典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那马上出场的杨培安呢，常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呢，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作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的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呢则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她标志性的海豚音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巧妙的运用，成为了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野沉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神州之声，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7: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8: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嘎
9: 永哈和兰各卡五瓦兰，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9: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7: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0: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1: 两岸开讲，
10: 尝不一样的味道，
7: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2: 追梦圆梦，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好生活，
8: 好生活，
7: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8: 咱厝上正港，
3: 每天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3: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7: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4: 有才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7: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8: 爱爱转爱转乌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

0: 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1: 朝闻两岸
2: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我们的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2: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拢总有啦。
2: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菜又有料，
11: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3: 一文两厅院。
2: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3: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对有相信最近的两花主神，也有最该温暖的台胞故事。所以可以来跟乡亲时代分享的是这一点钟我们家上正港主要内容的拍摄，那头先是文化卫生的单元，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纪中笙管乐紫薇吹歌，这是住在河北定州的一个恢复文化卫生。那第二单元是永兴堂，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由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讲中医吼，用什么款的角度，加上中医是怎样来去看待吼，这个猛健乐的吼。那其实真侪乡镇时代吼，特别是大陆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猛健乐唔是真了解，这是一个英文名啦吼，直接甲翻作中文字啦吼。那具体咧，伊这是一种药物吼。那药名呢是叫做替尔伯泰吼，这是一种算讲是减肥药啦吼。甲现主席住伫个大陆有咧用的这个减肥药，应该是叫做司美格鲁肽，是差不多类型的一种减肥药。不过因减肥的这个机制吼，甲是作用。是无同款的吼，所以咱就会当甲这个猛健乐吼，因为伫个节目内底，咱常常会听到这个吴宪明先生讲猛健乐这三字啦吼。那伊在伫个只甲咱的乡亲时代做一个解释一下吼，那就是讲通过中医的角度来去看这个减肥药吼，那按怎来去破解吼肠胃啦吼，啊，佮有一寡面部的问题吼，可能咧通过节目内底咱。宪明先生的分享，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三单元呢，我那是由咱台湾乡亲吼为咱带来的吼，这个戏曲吼，这是杨宗保加穆桂英第四集。好了，那说落去，咱先休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看见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伫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咧，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文化遗产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这是冀中笙管乐紫蔚吹歌，这是河北省定州市的一个传统音乐，吼、哦，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扩展项目，吼、哦。这是冀中笙管乐上有代表性的分支之一、哦、那伊的起源呢？个团形呢？吼、哦，当讲是伫一个定州的紫蔚镇，所以讲吼、哦，有这个名声吼、哦。那到大已经有差不多是200年的历史。那20世纪40年代末期吼，民间的烟灶家吼、哦，这个杨元亨。来这个教室以后吼、哦，这个紫蔚吹歌咧，伊就进入一个鼎盛的发展期。那伊的演奏的形式是以集体演奏为主，那甲对的编制另外主要是分作三种形式，一种是直吹吼，直、哦、本呐、啊、吼、哦，大部分呐是用伫这个心腹座堂或者是商家守灵啊。哦那适合长时间的来去演奏吼、哦，那一种是行本吼、哦，就是用伫民间花卉，也个有婚庆迎亲哪行哪本，也个有一种是哪演哪本，这是有表演性质的吼、哦。一个比如讲用这个鼻腔本呐、啊，吼、哦，环球本呐、啊，啊，本地鹅啦等等的专十几型的这种吹奏技艺吼，那乐器的配备咧也比较丰富。哦、那主奏乐器比如是管子吼，也、哦、有琵琶吼，也、哦、有这个笙吼、哦，这是所有演奏形式的这个固定的伴奏乐器。然后呢，再来配合其他真侪种种打击乐器吼、哦，那整体这个演奏的风格吼、哦、是比较热烈吼，啊、哦、个趣味的。那曲目有哪有真多吼？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咧，就会当甲乡亲时代到底来去分享，说落去咧，咱带着中台记者的脚步，就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冀中笙管乐紫蔚吹歌。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刚才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们两个其实有听到一些熟悉的旋律，《西游记》的愚公训音。
0: 对对对，
1: 是怎样一个想法把它融一块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究这个要创新嘛，在我们的编排上呢，将我们民族乐团的原创作品《记》还有愚公训音，加入我们的传统民族乐器唢呐。唢呐声音一出来呢，就有这种齐天大圣出来的感觉了，直冲云霄。传播上呢，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融入其中，非常具有凝聚力。
1: 我们看到那些孩子们，他是从咱们定州的四面八方，然后一直汇聚到这里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从空间上的一个融合。
0: 我们通过这种快闪联动的形式，哎，来为这种文化的传承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我们身后呢，就有我们的两位国家级的传承人。
1: 好，有请。两位老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非遗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怎么理解？
2: 冀中省管乐在冀州平原流行了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它是平原上一种特有的吹鼓乐。
3: 发现这个乡音的这个音乐会，也是各种曲子都离不了我们这省管乐。
4: 冀中省管乐中的省和这个管两个字呢，就直接点明了它的灵魂的乐器。笙就是礼乐中和声的基石，管就是我们民俗音乐中的叙事的灵魂。它们两个一结合，那么就是一部礼俗共生的音乐史了。
0: 让我们这个民间团队与我们的专业团队共同来展示一曲《百鸟朝凤》。
1: 嗯，我们感受一下。
0: 让我们有请。

0: 哇哦！我们感受到了这些鸟儿们空灵而又鲜活的声音。而且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紫薇村是享誉盛名的吹歌之乡。张老师他有一个称号，是在2006年获得了吹歌大王。
1: 都是以吹的方式去演奏的，所以叫吹歌，对吧？对对对，
2: 还有管子。嗯，在我们的这个紫薇吹歌乐队里面呢，属于是这个领头的作用。嗯，
0: 主心骨。
1: 那对，
2: 这是唢呐，这是花吹，这个鼻孔吹，
1: 这是抱老虎儿，这卡管儿，
2: 这个是牛笛。
0: 这些都是咱们紫薇吹歌的这些老物件了，都是。太想看张老师展示一下了。他好像在说话。他在笑。

响的。

0: 您这个吹歌大王号真不是吹出来的啊，
1: 真是。
2: 那鲁村来说也算是一门这个艺术，就是一路洒水儿。哦，
0: 哎，我能试试吗？
2: 能试。
0: 两个鼻孔是吧？
1: 厉害呀，我的妈！聊起来了，聊起来了，聊起来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吹一口，吹一口。
3: 张老师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学习了，
2: 我听这个11岁学艺，50多年了。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千日的馆子百日的生，就是说馆子我们要非常长时间的去练习，因为它要气息要沉下去，难度特别大。
0: 我看到老师这边放的一本这个谱谱，应该是工车谱吧。啊，
4: 这本宫车谱由我父亲那里保存下来的，已经传来有200年了。
1: 那我摸一下你200年的，
3: 摸一下200年的历史。哎呀，
1: 这200年的老物件了，其实这个里面的一笔一画，那真都是老一辈人精心去写下来的。
3: 对，
1: 这真是传家宝，太珍贵了。
3: 不光有公车谱，在我们前辈们在教这些孩子们的时候，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口传心授，因为它的韵律呢都藏在这些阿口词里面。
0: 就像古人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
1: 我们想感受一首，
3: 那让张老师来给咱们唱一下。
2: 了上无了光，了无了光车我上啊，
1: 了上无了光啊。
2: 哎，他对。
1: 嗯啊，哎，有这个音，
2: 对，
5: 所以是阿口嘛，就是最后要啊一下。
3: 对，2年级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就是去教他们，本身民俗的东西嘛，我们要保留下来。
1: 是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老师们的心愿，
2: 也是多培养那个优秀音乐人才，走入我们定州，享誉全国，是吗？在祖国大地上代代相传，从能听到我们定州滋味。吹歌的原声原味，
1: 说得好，特别好，真就是老师们这种一定要把它传下去的信念，才能在今天听到这么多动人的吹歌。所以他们传承的这项技艺，也真的是让这一方水土的乡土深情越传越远。
5: 就像公车谱的简给阿口的繁留足空间，老师们对传统乐器的坚守，也为声管乐的未来留着一份份正在萌芽的希望。
0: 你看，老师从10岁初识音律，到如今已经连过花甲，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这吹歌里，生生不息，管乐相承。正所谓一曲吹歌传百年，匠心从未负韶华。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传承人，谢谢。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百里，贪困上
0: 加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小编
0: 好菜是铁棍，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咯，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咧是咱养生堂的一部分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开讲的是讲，徛伫中医的角度，按怎来去看这个减肥药猛健乐？到底台湾的吼，这个减肥药猛健乐？那咱这猛健乐都在喜达有介绍过啊吼，这是一个用通过英文吼直译过来的中文名吼，那伊实际行名是叫做替尔伯肽吼，这是 GLP 杠一啊个 GIP 双受体激动激类的这个减肥药，那伊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抑制食欲吼，那然后呢是延长这个胃啊排空吼，然后来去减少热量的吸收。那为中医的角度来看吼。文啊吼，估计啦吼，其他通过粗浅的知识来了解，是讲有可能会损伤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啦。因为你，可能胃吼，这个吸收的时间，那个是排空的时间拖长嘛，对不？那加加减减应该是对胃有一寡影响嘛，吼。伊是因为伊是强抑制食欲吼，对，怕排吼，咱这个脾胃的正常的这个运作。有可能就引起这个胃气吼多痰不通，就出现着胃肠结节啊，比如讲腹肚胀吼胀气、恶心、怕下，甚至是这个排便不通畅等等的消化不良的症状吼。那长期那是讲脾胃受损吼，啊个血里的力量不够，就引起气血循环不足，无法度吼。来去滋养咱的一个面部的肌肉啦、皮肤啦，可能就出现了大家咱讲到这个面部的安尼纳塌吼，啊气血脉吼，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凹陷老脸吼。那本质来讲吼，应该第一中医是属讲这个脾虚吼啊气血亏虚的这个症型。那说落去呢，咱就得到台湾医师吴献明先生。听伊讲，徛伫中医的角度，怎样来去看待这个减肥药？然后咧，有虾米款的办法来去做一寡调理无？
3: 现在还有人减重啊，没有再打瘦瘦针的吗？大家想要瘦得快，几乎都用瘦瘦针嘛。那如果你打猛健乐或者其他瘦瘦针，你有瘦下来，恭喜你。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瘦了，但是脸凹，甚至好像有点下垂。我打瘦瘦针到底对我好不好？这些是问题，我看中医有没有用。所以我今天我请到甄嬛中医诊所的琪琪医师，他是我们女性门诊的专家。
4: 大家好，我是李琪医师，那我专门是看内科调理以及肌肤能。美颜针的部分，
3: 现在打猛健的大家会瘦，当然是很高兴。可是很多人出现一些副作用嘛，比如说，那些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那就算了，反正老娘也没有要吃嘛。
4: 对。
3: 可是很多人会开始脸凹、掉肌肉，甚至会掉发，好像没有那么性感，种种的这些副作用，你站在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些副作用的？
4: 猛健乐让我们的食欲下降嘛，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食色性也吗？那所以其实我们吃东西的欲望啊，还有我们吃东西的能力啊，其实一部分跟我们的外在性征的表现，然后甚至是性欲啊、性功能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假的？所以我食欲跟我的性不性感、想不想要那个是有关系的？
4: 对对对，就像你看我们那个维纳斯嘛，他之所以性感看起来就是因为它很肉感。现在猛健乐呢，让我们的食欲下降以后，你脸可能就没那么蓬润了哦，看起来就是有点凹陷的感觉。
3: 哦，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啊？
4: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影响到的还是我们人的脾胃的功能。在讲脾胃的影响之前，我想先建构一下我们脾胃的世界观。那在我们中医认为，胃啊，它是制造营养的工厂，就是我们食物吃进去了以后，然后胃负责把这些营养给制造出来。那脾的功能就比较 较像宅急便，它将我们的营养呢输送到我们身体需要的部位，像是肌肉啊、骨骼啊、头发啊等等的。因为我们吃东西不是说所有的食物都会变成营养嘛，有一部分还是身体不要的一些垃圾，脾呢就可以把这些水湿啊给它提炼出来，像是送到污水处理厂一样，让这些水湿有办法从身体代谢出去。当我们影响到脾胃，刚刚讲到这些功能，就会开始产生一些问题。
3: 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出现？那这些反应是合理的吗？
4: 像脾胃功能当机嘛，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想吐啊、胀气啊、你想吃就吃不下去啊、便秘啊、腹泻啊，这些都是很常见跟脾胃相关的副作用嘛。脾没有办法把你的营养送出去的话，那就会开始出现比如说肌肉萎缩无力、然后有些人甚至会出现骨质疏松、掉发啊。当我们身体的营养不足的话，那你人就会变得很疲倦、很累很累，或者是头晕的状况出现。脾如果没有办法把身体这些水湿代谢到污水处理厂的话，那这些水湿停留在身体里面，那就会很容易出现一些荨麻疹啊、湿疹啊，这都是很常见的副作用。当胃的功能受到影响的时候啊，它的养分不足会去影响到整个胃经的表现。胃经的表现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从这个维纳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维纳斯从头到脚都是胃经分布的部位、所以当你胃经的营养不足、气血不足的话呢，首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脸，比如说我们的泪沟啊、法令纹啊，还有我们的木偶纹都会比较明显，腮帮子的部分也会开始掉下来，然后侧脸的轮廓线就会没那么紧实的感觉。
3: 体重在下降的时候，不是罩杯就会小一号吗？跟下垂怎么样子去区分？
4: 因为很多人拿猛健乐剂量比较高的话，那我们体重掉得太快，胸部它萎缩得太快，那它很容易就会有下垂的状况产生。
3: 女性跟男性他性欲如果被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搞不好有些时候压力很大那这时候琪琪是建议我们怎么去觉察？
4: 比如说我看到的很多例子是说，他原本服用一些帮忙的药物可以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但是他可能打猛健了以后，同时也去接受之前的那些药物帮忙，表现就不如以前那么好。
3: 讲到这边，其实有些人有这些副作用，但有些人好像还好，那他中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4: 它的副作用的强弱的程度就取决于你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原本好不好。
3: 原本
4: 怎么样叫脾胃功能很好的人？就是你原本就是食量很大，整个人的阳气是很足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壮壮的，肌肉就是壮实的那种人。那这时候打猛健乐，它的功能被削弱一些，但其实它剩下的功能还是可以去支撑它整个身体的运转，这个时候它受到的副作用就会比较小。
3: 其实很多在使用这样的女性没有到这么的壮实、
4: 对，其实很多人是虚胖，本身没什么肌肉，但他的体脂就是很高的，平常也没吃很多，他觉得自己都已经抑制食欲，但就是瘦不下来，就是阳气比较差的人，他本身是代谢差的，那脾胃功能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那这类的人接受猛健乐以后，原本已经没有那么好的脾胃功能又再下降了一些，那就会很容易出现副作用。
3: 你在门诊上有没有看过这种所谓的猛健乐脸？
4: 不管是不是猛健乐啦，他可能自己去吃一些减肥药，然后导致体重下降得很快，那这时候他就发现脸的问题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之前在网络上大家都知道嘛，因为猛健乐让我们的脂肪变少，所以脸当然会看起来比较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营养的流失，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骨质也开始流失，那这时候它就不只是脂肪的问题咯，它更深层那个骨质的支撑也会变差。骨质它重要的点在于说，就像我们的帐篷嘛，你帐篷底下的骨架如果支撑的好的话，那我们帐篷表面就会很平顺、很光滑。那我们的骨质如果萎缩那帐篷支撑的骨架变差，那我们脸不管怎么做，你都会很容易产生一些凹陷啊、皱褶。
3: 你说的这些脸部软组织骨头的退化，它跟一般的老化有什么不一样？
4: 有不同哦。因为一般骨质流失造成的老化，可能会发生在40岁到45岁是比较明显的。可是现在打猛健乐很多是年轻人嘛，20-30岁就打了，那他们的骨质流失就会导致他们的老化提前出现。
3: 如果快速去减重这样的老化，他怎么样把脸给养回来？你会怎么建议？
4: 我觉得临床上像我们在做的肌肤能美颜针啊，加上 bone work， 其实对这类人的帮助就蛮大的，因为它是从骨头的层次就有处理到，然后肌肉，然后还有皮肤这三个层次都有顾到的话，其实对我们这种伴有骨 骨质流失，然后脂肪垫流失的这种老化，其实它是更全面的一个帮助。
3: 肌赋能美颜针跟那个 Bone Work，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它跟骨头还有这些软组织的关联是什么？
4: Bone Work 的话，它其实就是从美国来的一个物理治疗的手法，让我们原本比较凹陷啊或是不对称的这个骨头的排列，透过一个很轻柔的力量的施压，让它回到原本比较接近正常的状态。临床上操作的话，会发现说 Bone Work 对于35岁到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的整个疗效表现都会差蛮多的，对整个疗效的维持性也会比较好。
3: 那你在做的那个肌赋能，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疗法？
4: 那肌赋能呢，除了做脸部的美颜针以外，然后也会去针对全身的经络，考虑到他们对脸部的影响。比如说，当很多女性啊觉得减重以后，你腮帮子这边整个掉下来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去考虑到说，在你脚上胃经的经络啊，或者手臂上大肠经这些相关的经络，它有没有软线的表现？有出现这些对应的情况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远端治疗的方式，胃经啊、大肠经这些地方做一些补气的动作，等于说把你身上这些不正常经络的表现先调回来了以后，再去针对脸做治疗，那这样子的效果也是会比较好的。
3: 除了来找你之外，用药物减重的这种老化，你平常生活上你会怎么建议他？
4: 我们先讲脸部的影响好了。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治疗方式以外，我觉得这类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做肌耐力运动。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把整个身体啊对应到脸部的话，其实我们的苹果肌啊正好对应的是我们的肩膀和手臂的部位，那我们的腮帮子到下巴这一块呢，对应的就是我们整个下肢。所以当你上肢跟下肢的肌肉有把它 hold 住的话，那我们的苹果肌啊还有腮帮子，它们的弹性相对的就会比较好。如果是针对脾胃的部分啊，大概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吃早餐跟午餐，虽然他们因为打猛肩了以后，他们可能真的都是吃不下，然后食欲很差，但我还是会建议说，我们早上7点到11点一定要吃些东西，因为这段时间是脾胃很重要的时间啊。这个时候进食的话，可以去刺激脾胃，去唤醒他们。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吃白饭，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怕肌肉流失啊，所以他能吃的时候他就吃一大堆蛋白质。我们其实已经有肚子胀气啊，然后恶心想吐的状况了嘛，那你这时候一直在逼自己吞很多蛋白质的话，其实会让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更明显。那最后的话，就是建议不要吃冰凉的食物，因为我们脾胃你经常去吃冰冷的饮料啊，然后常吃生菜沙拉、水果这些吃很多的话，其实长久下来都会去伤害脾胃的阳气，那它已经没有很好了，所以我们尽量要保护它，以温热的食物为主。
3: 是不是你们中医都说叫大家不要吃冰的这样？
4: 对要因人而异啦。如果你今天是那种脾胃很强壮的人的话，那我就说随便都可以。但是其实今天打瘦瘦针，很多女生她本来就是已经手脚很冰冷了，然后已经很容易累了，容易头晕了，那你那时候还在吃冰冷的食物，我觉得已经没有很好。
3: 那琪琪医师，我最后想问一下，你对现在就是流行猛肩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新的，你对这样子就是减重的针剂啊或者是药物，你身为中医师的立场或看法是什么？
4: 会去接受快速减重的方法啦，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你已经尝试很多方式都瘦不下来了，那这时候你去尝试打针啊、猛健乐，我觉得无可厚非。对，因为瘦下来真的是很多人毕生的心愿，但是我觉得在瘦下来的同时，就是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去为了瘦身去忍受这些副作用，因为其实我们中医是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副作用的。而且你接受这些减重方法其实不是一辈子的事情，你瘦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势必要停下来嘛？怎么让你停下来了以后，你还能维持健康的身体，伴你走到最后一步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中医介入很大的。
3: 那如果说这类患者，他想要用中药去帮忙的时候，一个中医师他在内科上面通常。

0: 用什么方向？
1: 大家有个谬思，就是说，我脾胃有问题，那对中医稍有涉猎的人，可能就会想说，我是要开始吃一些对脾胃好的方药，香砂六君子汤啦、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汤啦。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会先去看脾胃状况。如果你气堵在这边的话，或者你脉象呈现的整个是这边被堵住的话，那你这时候直接去吃这些补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要补也补不进去。要做的应该是说，确实的去根据你的脉象啊，根据你身体呈现的状况，好让你脾胃得到一个疏通，然后让它这个气是有办法流转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加一些补药上去，营养才有办法被身体给吸收进去。
0: 那如果说一个民众，他怎么大概去体会我现在是堵住的？
1: 比较堵住的一个具体的表征就是你吃不进去也拉不出去，一闻到食物的味道你就很想吐，很恶心，然后或者是你的便秘很严重，因为你吃不进去然后也出不来，就代表你这中间真的是堵住了。
0: 那最后我好奇一个问题哦，瘦瘦症出现之后，你认为中医的减重门诊它这个角色，
1: 中医的价值还是在于个体性的差异化，脾胃强的人跟脾胃弱的人，我们会开出了减重药的方向，它就会完全不同，顺应你的体质，然后把你调回中庸，朝又健康又瘦的方向去进行，速度不会有瘦瘦症那么快，但是副作用一定比较少。再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可以陪伴你走久一点的一条减重的路。其实减重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我们打瘦瘦症不可能打一辈子嘛。那我今天不打了以后呢，我体重有办法继续维持吗？它会不会再回到原样？这都是一个我们要好奇的问题。
0: 大家的体质不同的嘛，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我们期待用同一个机制的药来让大家达到一样的结果，其实本质上是逻辑有点不太对，可是中医它可以在这种同中求异的感觉，无论说现在市场怎么改变，我好像觉得中医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条路啊。我们今天谢谢琪琪医师哈，希望这集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向，让你呢在使用瘦瘦针成功瘦下来的时候，又可以瘦得性感，又可以瘦得健康，也瘦得漂亮。好，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的《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四集。

0: 问我，你哪会尼搞走啊？何我叫甲穿甲敢那牛共款？
1: 是啊，真开袂只后开，你看也咧喘。
2: 地位这副，拢是因为恁甲我顾条条，我只好趁恁无注意的时阵离开宋营，前往卜挂这。
1: 小本官，虽然阮拢了解你心意，嘛真想要甲你斗三
0: 下。莫讲耍笑，军令如山，阮衰脾气，啥物人唔知影啊？
1: 对对对，这目睭皮若是无上暗，这头壳着
0: 飘起，
1: 就无恁唔知影死我个。
2: 二位姐夫，

0: 你是老太君的宝贝啊，金孙，这种受过危险的代志，你也是莫管较好。林家为何接受，会受万岁的处罚？
1: 哎呀，是啊，敢讲林家会受万岁的处罚？
2: 假什么？虽然我有这责在心，总不能看父帅为母发出的行令簿，求诉难解。我不能为父帅分忧解劳，是为不忠不孝。

0: 小公瓜你卖受气，姑娘无讲你贪生怕死。小公瓜，你才受这种气气，会建功立业。
1: 小媳妇，我有这个气气，你一定要成全我。
0: 天地啊，要我做命令事就出嘛，阮虽然过会做，啥物人担待呀？
2: 二兄，阮虽要破天不敌，需要衡量无？如果若是出个衡量无，算是大功一件，阮虽欢喜拢袂过呀，哪会过会做嘞？
1: 是啊。就请二位媳妇，以我当时前往无偌济，少处行量无，
3: 建功立业。
0: 小不挂！
2: 哈哈哈！囡仔就是囡仔，根本唔知影要做啥物跳高的舞步，也问是咱开一炮。
0: 以咱宗宝的烟斗漂撇，功夫有这么好的少年英雄汉。要出帮我做行动步，是帮我一骨架，稳当
2: 当。嘿，唔啦，就是帮咱减细裤，顺耍耍水嘛。
0: 卖听啦，讲到嘴甲讲破，要叫袂着啦。
2: 小文化，小等你啦，较慢你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那如果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上新上近的两花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大包故事。同时，期待第一集也邀请咱的乡镇时代拍开你的央视频 APP， 查找两花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击来关注。第一集也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花信息，甲乡镇时代到店分享开讲。那今仔日一点钟，咱厝上正港就到这里。欢迎咱的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关融合到底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家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底行节目，来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其他第一家也邀请乡亲时代和到底来去拍开用视频 APP， 然后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哪有咱上行、上趣味、上及时的两岸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开讲。好，啰嗦落去，就甲乡亲时代来去拍报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为咱的乡亲来安排什么？头先是资讯报日仔，要甲乡亲时代来去介绍的，这是全国青低介绍，是表现出低位震动和斗斗行稳的趋势。那这个低价感是不是够对了吼？要调控政策，什么时阵吼来去成效呢？那第二部分是估计到二零三零年会达到八千一千瓦时，这个全国算力用电是大幅度的咧增长。那未来的电力敢有够用？那算力伫伫咧上升的背后，电网就要按怎来去做一个进化呢？吼，这话就是咱今仔日伫个即个资讯报里仔，吼，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两条信息。那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吼，这是木叶大观园挖起来了，吼，即个闽南非遗呢，也会当来去焕发年轻化的表达，吼。那通过今日的采访呢，也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吼，这个四大木雕戏吼，伊安尼合作的一代大观园是一个什么款的表现？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上海推出吼这个全国头一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福建应用整治这个幽灵外卖，吼，咱之前有讲到这个幽灵外卖，吼，真多消费者头疼。那现在是上海是出现头一个这个产品电子证照。那监管和科技安怎来去斗阵发力，来保护咱这个职业的安全甲放心呢？那第二条呢，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吼。这个第四十八届的世界技能比赛主题彩绘飞机啊，是顶无偌久首航，那向全球发出这个技能英雄帖。那飞机一飞，什么款航线，细赛的准备又该安怎？可能节目内底，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好了，那刷落去，咱先休一下，听一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头一部分呢是资讯报日仔，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呢，这是全国青低计销的问题。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啊，为五月份以来吼，这个全国青低的计销就表现出低位震动、道道行稳的这个趋势。那农业农村部顶无偌久啊，印发讲这个青低三零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来去引导行业主动的调减青低三零低价吼，这种计销，敢是不是够对了？调控政策什么时阵会当来去生效？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2: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3: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2: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4: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5: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6: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7: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5: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 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

要估计啊，到2030年会当达到8000亿千瓦时，这个全国算力用电是大幅度的上升啊。那这个估计吼，现在今仔日看到的时阵也惊一条，讲哦，上升接近着，咱电敢不够吼？那今仔日的话题呢，就甲咱平常时用的这个各种人工智能 APP 有关系吼。为什么讲有关系呢？这除了 token 以外啦，吼，就是磁源以外吼，那人工智能的 app 吼，第一重要的就是伊的算力吼，就是每一摆咧，你使用人工智能来去查一个信息吼，要来去了解答案的时阵，或者是吼，你要做一张图片啦、视频啦，或者是写代码啦，背后拢得消耗算力吼。那这个算力的背后，这个电网得安怎？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年发电量呢是800多亿度。按照这么说的话，2030年人工智能的用电量就快抵得上好几个三峡工程一年的发电量了。听到这儿啊，大家最直接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也就是新能源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正是一个用电功率非常大，而且呢要求极高的特殊用户。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就能搞定。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骨架给它流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粗放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6张网。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啊，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第一家园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哦。这是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木偶戏是承载着闽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那这几年来，带着一种沉浸式的文旅，非为创新表达，也够有一些新业态的无停的发展啊。传统的木偶戏啊，正咧以搁较年轻多元的方式，行到大众视野。那伫个厦门，这个遇见闽南的主题景区啊，一张融合布袋木偶、提线木偶、藏头木偶，也够铁器木偶四大木偶艺术的木偶大观园的一种沉浸式演出，就吸引着袂少游客，也够少年观众停落来观看。通过舞台的编排、互动体验，也有两岸文化元素的融合，这场演出啊，唔那是表现出闽南传统木偶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让更加多的少年人定心的来去熟悉徽围，走入徽围，来去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系。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在遇见闽南主题景区，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木偶戏表演正在上演。舞台上，提线木偶挥毫写字，杖头木偶腾跃翻转，布袋戏人物惟妙惟肖。传统非遗在沉浸式场景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我们这次呢，专门带来的这个叫做木偶大观园。那它这个木偶大观园就是把我们中国的四大木偶品种融合在一起，就把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跟铁枝木偶四个品种。那通过演员的这个精美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观众能够在一台戏里面看遍所有这些木偶品种。
1: 木偶戏是闽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之一，其中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艺术形式在闽南地区流传已久，并随着闽南人下南洋、赴台湾等历史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今木偶大观园通过沉浸式舞台重新整合四大木偶艺术，不仅让传统木偶戏同台竞技，也让观众能在一场演出中感受到不同木偶艺术的技艺特点和文化魅力。演出中不少富有闽南特色的生活场景也被巧妙融入其中，木偶泡茶、写书法、舞长龙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艺术韵味，也增强了舞台观赏性和互动感。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这台戏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闽南特色的，因为在里面的话，我们比如用提线木偶来进行泡茶的表演，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的木偶写书法，还有包括我们这次呢也融入了这个台湾的布袋戏，还有包括我们有一尊1.8米高的一个大杖头木偶，它会舞动16米的大长绸。希望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木偶的这些精华跟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大家。
1: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还特别融入了台湾布袋戏元素。事实上，台湾布袋戏与闽南木偶戏一脉相承，二者在人物造型、表演方式、戏曲音乐等方面都具有深厚渊源。通过此次融合演出，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也得到了更加生动的呈现。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那因为台湾的布袋戏呢，其实是跟我们闽南的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想说，通过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安排在其中的一个环节，那更多人知道说，哎，木偶戏除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表演以外，还有别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融合呢，让更多的人就会看到木偶有多样化，还有包括一些时尚感。
1: 近年来，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和文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非遗项目开始探索年轻化表达，从传统剧场走向沉浸式景区，从单一观演模式转向互动体验，木偶戏也正在以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方式重新出圈。在遇见闽南景区内，游客不仅能够观看木偶戏表演，还能沉浸式感受闽南街景、南洋文化以及非遗体验空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这种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传统艺术的传播范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闽南文化。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2: 我觉得 雨见闽南这边呢，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观影体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那我们在跟这边做一个合作的时候，就是希望说把这个闽南的这个木偶戏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大家通过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未来还会将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要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1: 从传统戏台到沉浸式文旅空间，从记忆展示到情感共鸣，木偶大观园不仅让非遗活了起来，也让更多观众在光影与戏韵之间感受到闽南文化跨越时间的独特魅力。

0: 好了，各位兄弟姊妹，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也要甲兄弟姊妹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上海杀出吼这个全国头一个网络产品电子证照复验应用来去整治这个幽灵外卖。那外卖已经成做真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吼。那收伫个即内底，佮像秘伫个即内底，即幽灵外卖啊，一直是即食品安全的温馨的问题。那计证照、计地址、计门面，互消费者吼是防不胜防，也互监管带来新的难题。那为即个月开始吼，是六月份开始啦。即、这个网络产品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正式实施。那这种无糖食的外卖店啊，吼，这种无法度伫店的内底食物件、食即个产品店，就一定伫个平台吼，显目的位置标注专属的标志。那现在是咧上海伫个全国是头先推出网络产品电子证照复验应用，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建立起全流程管理的闭环，为源头吼来去打击幽灵外卖。那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按怎来去斗阵发力，来守护咱的健康甲安全呢？稍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立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子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3: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4: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 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3: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的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 福州马祖请听 FM106.2， 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兄弟，时代刷落去咧，咱来了解吼，这个第48届世界机灵大赛的相关消息。那第48届世界机灵大赛主题彩绘飞机哦，中国东航机灵成才号吼，伫个顶无偌久是正式的来去展览。那承载着世赛理念，也够工厂精神的这个空中书架，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是背起来吼。那为全球的机灵领袖规模上大、影响力上广的这个职业机灵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请。那现在是啊，距离这个上海世界机灵大赛吼，是较无四个月的时间咯。那世赛准备是按怎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此次机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25号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2: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3: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4: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5: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1: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6: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6: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顶行。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顶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永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那就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恁的陪伴，也够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